0: 现在是早晨8:30，为了年少吃过的牛皮，上下欢迎。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3: 손님여러분담력은연길허여드립니다
4: 연빈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1: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一页纸装下万千世界，一行字照亮平凡日常。读书不必奔赴远方，便能与先贤对话，与美好相逢。在文字里看见星辰大海，在阅读中安放浮躁心灵。腹有诗书。

0: 心有光芒。读书人自有一生的温柔与力量。愿你以书为伴，不负时光，做幸福的读书人。
1: 一首红歌，一段峥嵘岁月。FM 91.4年级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颂初心。
2: 声声鸿运，岁岁征途。大家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颂初心。大家好，我是文文。1960年，蒙哥马利盛赞三大战役时，毛主席坦言，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这场战役是红军长征绝境突围的经典范例。一渡赤水，北上受阻，被动转进。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红军计划北渡长江会师，却遭40万敌军围堵。土城作战失利后，红军于1月29日一渡赤水，被动转进，寻求生机。二渡赤水，主动谋划，夺取大捷。一渡后，红军转至云南扎西，再次面临合围。毛主席果断决策，回师东进二渡赤水，奇袭娄山关，再战遵义，歼敌5000余人，取得长征以来的最大胜利，实现战略转折。三渡赤水，全军佯动，诱敌西调。为调动敌军，红军3月16日三渡赤水，佯装北渡长江，诱使蒋介石将主力调至川南。四渡赤水，声东击西，跳出重围。待黔北空虚，红军于3月20日四渡赤水，神兵天降，重回黔北，率开数十万追兵。随后红军南下，威逼贵阳，趁蒋介石调兵护驾，虚晃。

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九十载春秋轮回，赤水河畔的硝烟早已散尽，但那场惊心动魄的战役却如一座不朽的丰碑，永远矗立在中国革命的浩瀚长空。

0: 如果班
1: 唱，你是唱歌的吗？
0: 你行你上。
2: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0: 行行行，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听你想唱的，
3: 唱你想听的。
4: 九一四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

0: 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大家早上好，我是高天。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左一。
0: 来问候各位。接下来一个小时听歌时间，节目当中今天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第一首歌，一定要感受到这个夏天，嗯，一定感受一下这个夏天。
1: 哦、你不说我都忘了，现在是夏天，再过一个月就秋了，天怎么还不热？
0: 这个夏天，很多人我曾经看到了一段视频，就一些视频下方都会有这样的留言，说东北真的现在不用开空调吗？东北马上要穿秋裤了。
1: 东北开空调，有的时候开暖风。
0: 哎呀，来来来，今天第一首歌啊，要分享一首来自于比尔的歌，嗯，就叫做比尔的歌啊，感受一下夏天。

0: 声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2: 总要去到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2: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一首红歌，一段峥嵘岁月。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颂初心。
5: 广大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怀抱梦想又脚踏实地，敢想敢为又善作善成，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
6: 声声鸿运，岁岁征途。大家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颂初心。我是文琪。刚刚这段话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对青年朋友的殷切寄语。时代各有不同，青春一脉相承。中国共产党总是把自己的最大希望寄托在代表未来的青年身上。10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将民族复兴的希望寄予年轻人，写下了一篇题为《青春》的文章，发表在1916年9月1号出版的《新青年》上。这篇文章一经发表，就如冲锋号般唤醒了无数青年。李大钊也以生命回答了青春之我的方向。电影《革命者》的推广曲就节选了李大钊《青春》这篇文章。接下来，我们就跟随着青年歌手毛不易的歌声，一起来感受一下。
7: 他会上台要做什么？
8: 无缘无尽爱之青年，
9: 我想干大事。
8: 生于青春，
9: 想做一个有用的人。
8: 死于青春。
7: 颠沛流离这么多年。

0: 终于有一个地方可以让我大展一番事业了。黑暗而向
1: 之光明，我就是想要找到一条路。无缘无情爱之情念，只要能找到这条路，生于少年，我不在乎吃苦，死于少年，我不在乎被人瞧不起。于世间
2: 今闻名，这狗我死了。

0: 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一代代中国青年把青春奋斗融入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以青春之我担时代大任，是党中央的殷殷召唤，也是我们伟大事业的青春宣言。不管我们是几零后，我们都是奋斗者、追梦人。
1: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班
2: 唱，不是唱歌的吗？
1: 你行你上。
3: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1: 哎，行行行，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听你想唱的，
2: 唱你想听的。
4: 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Yeah！

0: 再次回来，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延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
1: 不寂寞。
0: 就呢，节目下半段，下半段分享的第一首歌是来自于张震岳的这一首《太阳坦荡荡》。

0: 的一首歌，边走边唱。
1: 是的。
0: 不敢想象。
1: 边走边唱，难以想象。
0: 来吧，接下来时间再安排一首歌，下一首歌安排继续隔壁老樊的一首歌啊。上半场安排了一首《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下半场来一首《晚婚》。

0: 听说陈丽放开了初心的手，在晴空山转身离别后，宋冬野还是对董小姐说了再见，在安和桥上挥手告别。
1: 9:26，马上分享的是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于李润真的一首歌，叫做《民谣里的爱情》。
2: 嗯哼，
1: 分享的这首歌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再见了，各位，
2: 明天见，拜拜，
1: 拜拜。
0: 听说陈丽放开了初心的手，在晴空山转身离别后，宋冬野还是最懂小

0: 城下的全部。
1: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2: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1: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2: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捶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3: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저녁같아요。
1: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2: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4: 从你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5: 一首红歌，一段峥嵘岁月。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颂初心。声声鸿运，岁岁征途。大家好，这里是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颂初心。大家好，我是郝明。20世纪初，军阀混乱，民不聊生，旧中国在黑暗中苦苦挣扎。俄国十月革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李大钊、陈独秀等先进知识分子奔走宣讲，各地陆续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为建党打下了坚实基础。1921年7月，来自北京、上海、长沙、武汉等地的13名革命代表在上海秘密召开中共一大会议，进行时有陌生密探突然闯入，代表们立刻紧急疏散。为了躲避追捕，这群人呢辗转来到了浙江嘉兴南湖，登上一艘普通游船继续会议。湖面静谧，船舱灯火微弱，代表们认真审议党的纲领，确定革命任务，郑重投票，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一艘小小的红船扛起了民族救亡的希望，中国革命从此有了主心骨，星星之火自此燎原，彻底改写了近代中国的命运。

0: 跟着心去远方。啊，路很远，
1: 还有2000米，
0: 但知道方向。
2: 喂，你好吗？
0: 音乐和美食约会，
3: 哎，快看牦牛，
0: 是路途最美的风景。
4: 李先生，我在鼓浪屿写一封爱的明信片，送给20年后的你。
0: 别让时光辜负了你。
5: 嗨，你们好吗？我在青海湖，这里天高云淡，湖水碧蓝，哇，真想让时间定格在这里。
0: 旅行，永远在路上。声色旅行。
6: 上午的9:38，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91.4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声色旅行，我是文文。上午好呀，大家，我们照例是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那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有小雨，最高气温是24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7摄氏度，风向是东风，风力是3级。哎呀，这个最近这个天气啊依旧不是很好，不是很适合出行。哎呀，但是最近又有一个非常非常火热的活动，我们等下在节目里面要给大家小小的介绍一下，希望当天的时候呢不要下这个晚上的时候不要下雨，我真的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期待这个活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一点点的这个风声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道路情况啊，因为目前呢是有两个道路正在施工啊，一个是这个汪清县啊，这个母岩高速啊，然后这个从北向南，然后呢存在着一点这个道路施工，然后还有龙井市东山街双方向啊，都是这个东山街道路封闭，那么目前呢都是在这个施工当中。如果说有朋友有出行的这个规划啊，到这两个地方的话，建议的话还是绕行，如果有备选的方案的话呢，大家在这个地图上面也可以看到啊。除此之外呢，现在在这个申花街啊有一点点的小小的拥堵，从这个海兰路到人民路啊，那预计呢通行时间会比正常要多个3分钟左右。人民路申花街附近啊南向北也是有不同程度的走走停停，从这个建工街长白山辅路附近呢，哎，这个北向南也是有一点点稍稍的拥堵啊。最近呢这个我们也是很多孩子都准备放假了，然后还有一些这个旅行团来，每次啊这个最近中午的时候晚上的时候打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这个费劲。前段时间呢中午的时候想出去去吃个饭，结果在这个道路的这个门口，就我们单位门口，照理来说雁栖街应该是很好打车的一个地方啊平时，但是那天中午等了足足5分钟都没有车接单，然后旁边的是我的同事，我同事已经在那边已经提前等了5分钟了啊，他已经等了10分钟了。所以说呢是在7月9号的时候啊，现在今天是7月2号，7月9号的时候就会重磅的启幕。那从这个7月9号呢一直到12号，那我们商部这个2026年中华美食会的系列餐饮促消费的重点活动，也就是2026中国延吉烧烤美食嘉年华，将在我们延吉的1978文创园正式的启幕。那1978文创园，我前段时间路过的时候，我看这个还没太修好，不过最近这一段时间是不是就已经修好了，马上就要在那个地方就举办了，所以说我还是很期待的。因为一方面呢可以去吃到非常非常美味的这些延吉的美食，延吉的烧烤，那么另外呢也可以去参观一下这个新落成的这个园区，所以说我还是本人非常非常期待的这个活动啊。那这个活动呢也是特别的权威啊，是由我们中国烹饪协会、延吉市的商务局，然后呢还有我们延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我们的这个旅游局联合主办，那也是汇聚了我们全国很多很多的头部的餐饮品牌，还有行业的权威的专家，还有一些我们非常本土的一些特色的商户，还有我们文旅行业的大咖，那么共同的来促进我们延吉旅游和美食的发展。那么目前呢其实全国的烧烤它的规模已经非常非常大了，就每个地方嘛都有自己特色的烧烤，像我们东北的话呢，我们东北的烧烤种类就很多了，像这个我们延吉有我们这个延吉特色的这种啊需要自己烤的这种自烤的这种啊，然后加上延边的黄牛肉的这样的一个烧烤，然后呢像你如果去这个沈阳的话，哎，锦州烧烤也特别的有名，包括说他们有非常多的这个海鲜的烧烤，那你去山东的话呢还有一些这个山东的这个淄博的这个小饼，然后配合着这个烧烤来吃。

然后再加上南方呢，其实很多地方有自己特色的这种小串儿，所以说现在全国的这个烧烤行业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火热。那么全球现在不、呃、全国现在市场的这个规模已经突破了2680亿元啊，那我们门店呢也是超过40万家，所以说呢，烧烤已经承载我们大众烟火呀、社交呀，然后还有激活我们夜间消费、带动我们县域经济的一个非常优势的赛道。所以说呢，这次活动我们就是立足于我们延吉的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晚上大家会出行啊，然后包括说夜间的这种消费啊，还有我们民族的这些特色的这些啊食品的这些资源，所以说呢，来推出了一个这样系列的一个相关的活动。那么这次烧烤大赛的话，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看点，主要是四个，我给大家总结了。那第一个呢，就是第三届烧烤大赛，也是继我们首届的延吉烧烤美食大赛，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专业的赛事哦。而且呢，它是一个能够传承烹饪技艺、拓宽就业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渠道。那么7月10号啊，也就是这个第三届烧烤大赛，也是继我们延吉烧烤美食大赛，就会在我们的1978文创园这个广场鸣锣开赛。那大赛呢，是以美味烧烤、薪火相传为主题，也是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60家知名的烧烤品牌报名参赛。60家呀，而且像我们东北人特别特别喜欢吃烧烤的，能吃到全国各地的美味，我个人特别特别的期待。而且呢，赛事也是设置了像团队套餐呀、特色单品两大的这样的一个竞赛单元，现场的选手呢会完成这个成套的这种烤肉的餐品，还有特色的烤物的制作。那么现场的评审团呢是由60%的这个专业注册的裁判，还有40%的大众消费者共同组成的。那么现场呢也会评选出像这个金奖呀、特金奖、金奖、银奖、铜奖，所以说呢还是非常非常的权威的。那么赛事呢也是主要是为了树立这种行业的标准、行业的标杆，也是集中展示我们延吉烧烤啊，还有全国各地的烧烤的这种非常优秀的技艺。那么同时呢，其实也能促进我们这个行业的交流，能提升我们延吉整体烧烤的标准。其实延吉的烧烤真的特别特别好吃，在延吉如果你烧烤做难吃的话，你根本就干不下去。所以说呢，这次赛事我对我们延吉的烧烤也是特别特别的有信心。那么第二个非常非常厉害的看点就是什么呢？那是这个是第二届中国烧烤美食产业大会啊，及延吉的烧烤供应链对接的交流会。那么也是啊，一个非常非常强的一个链路。那么烧烤我们知道，不仅要烤的好吃，其实你这个对应品质的，像我们的黄牛肉啊，这是我们特色的。那你这个牛从哪儿来，牛的品质好不好，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呢，这种非常权威的报告呢，也会引领我们行业的升级。那这个呢，就是在7月11号，我刚刚说的这个烧烤美食大赛呢，是在7月10号。那7月11号呢，也是啊，我们第二届中国烧烤美食产业大会，也是继我们吉林烧烤供应链对接交流会，就会在我们的延吉恐龙温泉酒店举行。那么大会呢，是以聚势共生、练起新城为主题，也是重磅发布了2025到2026年中国烧烤消费市场大数据的报告，还有中国烧烤产业发展的10大关键词及趋势，如何打造高效的可追溯的烧烤供应链，这些非常非常权威的研究成果。其实大家不要觉得说这个事情好像离我们很远，就如果我们一旦知道了这个事情的话呢，其实这个是一个对我们所有人，无论是商家还是对我们消费者，都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好处的一个事情。那么行业的专家呢，也将会围绕我们城市的这种餐旅的融合呀，还有我们这种精准的营销呀、供应链的这种溯源呐，那展开深度的这些分享。那还有很多我们全国各地的这种烧烤的头部品牌，也将实战复盘，去拆解这些非常标准化的门店啊，如何是跨区扩张。那还有非常巅峰的这种圆桌的对话，也是啊，还有政企学研，这多方面的精英都会来参会，能够助力我们这个烧烤行业更好更快的这个发展。那么同时呢，我们烧烤专业委员会一届3次
委员啊工作会也将会在7月12号召开，那会研讨制定我们烧烤的标准呀，还有行业人才的培养，包括说一些抖音的这些生活服务也将会给我们商家做一些这个相关的教学。所以说呢，没准以后我们能在更多的直播间看到这个烧烤的打折券，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消费者最好的事情，是不是？那么同时呢，如果那些好的那些店或学会了营销之后，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不但外地人可以吃，我们本地人也可以吃那些宝藏的小馆儿。能够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是一个非常目前是一个非常碎片化的一个新媒体的一个时代。那能够有这样好的一个链路啊，从这个供应，然后到我们的这个营销，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消费者来说，对商家来说，这现在也是酒香也怕巷子深了。所以说，这个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事情。

景色。欢迎大家回来，这里依旧是声色旅行。那么我们刚刚给大家介绍了本次烧烤节两大非常非常重要的看点啊，那第三个看点呢，就是我们会有一个特色的一个烧烤美食的体验展，那也是啊，那就是7月10号到12号每天晚上的5点到晚上的10点钟，那特色烧烤美食体验呢将会在我们的1978文创园广场对外开放，将会沉浸式的打造我们这种夜间消费的烧烤集市。那现场呢有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烧烤商家，那是很多都是我们头部的这种本土的这种餐饮啊，当然也有像这个木屋烧烤呀，像这个管氏赤巴呀这种全国的头部的烧烤品牌，那还有我们本地的像这个白普乐啊、罗宫啊、吉利呀、河坝呀，这些我们非常非常多优秀的烧烤店啊，都会在这个地方一起联动。那么除了烧烤之外呢，还有像这个烤肉啊、烤串啊、冷面呀、汤饭呀，这些民俗的小吃也会集中的亮相。哎呀，说的我口水都流出来了。那像我们这个很多啊，不用多说，像我们本地的这个黄牛肉大串啊，还有这个炭火鲜活的海鲜、苏子叶包饭，这些都会在我们的这个烧烤节里面一起亮相。那我们的这个我们市民游客啊，这些朋友们就无需辗转多地啊，就可以尝遍我们全国的这些烧烤的风味，还有我们延吉的本土的百强美食。所以说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最期待哪家店上线呢？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后台留言，也可以在我们的微博延吉之声的后台和我们进行一个小小的讨论啊。那最后呢，第四个看点就是我们会有一个商旅文旅的非常美味的非常头部的一些烧烤，还是说你是一个旅行达人啊，那这里呢也是有非常非常浓郁的民族风情和我们城市的烟火，那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期待起来了。有一种生活叫延吉，那么我们过几天会在我们的烧烤节上，我们在这个夏天最炽热的这个时段，在这个盛夏，我们会一起相见。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拜拜，朋友们。

纵横台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一首红歌，一段峥嵘岁月。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

生生鸿运，岁岁征途。大家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我是明美，今天我要为大家讲述的是孔繁森的故事。雪域高原埋忠骨，一腔热诚暖藏乡，远离家人援藏10年，孔繁森将藏族群众视作亲人，倾尽所有为民奉献。他奔走雪域村落，自掏薪资接济贫困牧民，随身携药箱，无偿为藏民问诊送药。寒冬脱下棉衣帮扶受寒群众，暴雪灾害来临，他奔赴高海拔重灾区，顶着高原反应坚守一线，运送物资安抚灾民。他收养藏族孤儿，省吃俭用，甚至3次献血供养孩子求学成长。为改变阿里贫困面貌，他深入基层调研，修路办学，发展产业，带领藏民奔赴美好生活。1994年，一场车祸夺走他的生命，身上仅有的8元6角是他全部积蓄。青山埋忠骨，雪域祭英魂，孔繁森用一生告诉我们，党员干部心中永远装着人民。

0: 岁月摹写，
1: 旋律
0: 依旧滚烫，时光流转，
1: 老歌从未离场。
0: 这里是爱上
1: 老歌，
0: 用经典旋律打捞时光记忆，以熟悉歌声温暖岁月日常。每一首老歌都是时光的书签，陪你在旋律里遇见旧时光。
2: 北京时间10:07，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91.4延吉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爱上不老歌，我是明美。电影《海外赤子》的主题曲《我爱你中国》是一首脍炙人口、久唱不衰的红色经典独唱歌曲。此曲浑然一体，全曲旋律流畅优美，用抒情的、激烈的、诗意的、赋予旋律的来形容这首歌曲的音乐创作，无疑是恰如其分的。原唱中央音乐学院叶佩英老师的歌曲音乐处理的细腻精致，也唱出了那一种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对祖国美丽的大好河山衷心赞美的辽阔情感。

那一天，是来自于杨坤同名专辑主打，也是电影《天下无贼》的经典曲目，源自他一段真实的过往。早年驻唱酒吧时，偶然遇到心动的女孩，彻夜畅谈，却最终走散。而这首歌曲可以说，那一句那一天我丢掉了你，像个孩子失去心爱的玩具，也写进成年人藏在心底无法释怀的相逢和错过。那些短暂相遇，长久怀念，都藏在这首老歌里。杨坤，那一天。

来自于田震，收录在2000年摇滚电子风专辑《震撼》当中。这首歌曲跳出大家熟悉的执着式抒情，曲风轻快热烈，充满释放感。歌词也抛开生活琐碎烦恼，号召所有人放下压力，挣脱束缚，尽情享受当下的自在。

1988年收录在专辑《错过的爱》当中的这首叫做《想念你》的歌曲，是庾澄庆早期的慢歌作品。李正帆量身编曲，萨克斯铺垫也满是深夜孤寂氛围。不同于其他热烈摇滚曲风，整首歌曲满是失去后的拉扯。明明想忘掉过往，脑海当中却反复浮现对方的身影。握着旧字迹，拨着无人接听的电话，每个失眠夜晚都会被思念包裹。

0: 日下午10点半，不做中年油腻男，只做每天发绿水的小鲜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沁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一首红歌，一段峥嵘岁月。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
3: 声声鸿运，岁岁征途。大家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美军介入，越过38线，轰炸我国东北边境，严重威胁中国国家安全。党中央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决策。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赴朝作战，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志愿军入朝后连续发动5次大规模战役，将敌军从鸭绿江打回38线附近，奠定战争相持局面。1953年7月27号，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署，战争结束，朝鲜半岛至今未签订和平条约。抗美援朝战争捍卫新中国国家安全，粉碎美国侵略威胁，保障东北边界安全，极大提升新中国国际地位，打破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锻造了伟大抗美援朝精神，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英勇顽强，舍生忘死，不畏强敌。

老唱片的纹路里藏着岁月的余温，那些泛黄的歌词，熟悉的旋律，曾伴我们走过青春的巷口，见证过相聚与别离。不必追赶时光的脚步，只需静下来，让歌声漫过心房，在旋律里重温旧时光的温柔与感动。这里是爱上不老歌，用一首首金曲打捞时光的碎片。叫你一声 My Love， 1990年出自小虎队专辑《星星的约会》。90年代干净纯粹的少年心意，借浪漫海岸童话来诉说藏了很久的心动，含蓄又真诚，旋律温柔清甜，一想起就会将我们拉回青春校园的时光。而那时喜欢简单直白，一句告白满满的欢喜。那这首歌当然也承载了几代人青春回忆的一首老歌，也送给怀念年少纯粹心动的你。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萧敬腾，王菲。歌曲里不只是炙热浓烈的爱情，更藏着不顾一切奔赴热爱的态度。临之前路有坎坷，奔赴会受伤，依旧甘愿倾尽所有，守护心中认定的美好。所以不管是理想还是心中的热爱，都值得大胆追逐。一起来听这首张力拉满的王菲。

人生路上同行者来来去去，不少相伴一程的人终要走向分岔路口，来时满怀期许，告别时只剩浮生沉淀。接下来这首歌曲适合和心底放不下的过往轻轻和解，一起来收听末班车。

电影《青春派》主题曲《我的天空》专门为赶路追梦的年轻人创作，热血摇滚曲风给无数低谷中的人带去力量。几位创作者四处奔波，坚守理想，为此曲记录一路的坚持。学子埋头深耕，普通人奔赴目标，每个人都会遇上迷茫困顿的时刻，但长夜终会消散，曙光总会到来。稳住脚步，持续向前，终会遇见属于自己的广阔天地，也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追光者。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舞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一首红歌，一段峥嵘岁月。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
1: 烽烟滚滚，
2: 声声鸿运，岁岁征途。大家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其实我们现在生活的并不是一个和平的年代，只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是因为有这样一群最可爱的人，用青春和热血守护着我们的国家，守护着这个国家的人民。1950年的长津湖战役中，零下40度极寒暴雪里，志愿军129名官兵奉命潜伏阻击，战士衣着单薄，趴在冰封雪地昼夜坚守，粮食早已断绝，只能啃冻硬的土豆，严寒刺骨，手脚全部冻僵，却无一人挪动，无一人暴露。战斗打响时，全连官兵以全员冻僵牺牲，却依旧保持冲锋瞄准的姿态，化作震撼世界的冰雕。

0: 我们看得见生活的剧本。
1: 三句台词，
2: 演员呢
3: ？Capable。
4: 你令我蒙太奇。
0: 也看见剧本之外的另一种生活。生活加上大家，就是九一四生活家。欢迎，
1: 欢迎，
5: 欢迎，
0: 欢迎大家。大家中午好，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四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生活家，我是文文。大家中午好呀，问候一下大家，中午大家吃什么了？今天已经是星期四了啊，有没有吃疯狂星期四啊？开玩笑，不过照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到夜间是小雨，最高气温是24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7摄氏度，风向是东风，风力是3级。感觉今天稍稍还是有一点点凉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感觉，哎呀，这个外面的天气有一点点凉飕飕的。不过还好啊，穿一个短袖，外面搭一个外套的话，还是比较符合今天的这个天气的。我看很多的这个中学生、小学生啊，尤其是高考完的那些这个高中生啊，或者可以说准大学生啊，还有我的一些大学生朋友，现在就是要么就是准备放假，要么就是已经放假了。那所以呢，我们今天的我们的生活家来给大家啊，来聊一聊最近大家可以吃一些什么好吃的，可以去哪些地方吃哪些好吃的啊。那第一个要介绍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烧烤节。那么刚刚呢，在这个声色旅行的节目当中，也非常特色的我们这个延边的一些特色的美食，像这个包饭呀啊，然后就都可以在现场吃到。不过当时非常的气派啊，进去之后有3层楼那么高，然后还有一个非常美丽的这种彩绘的这种墙啊，大家可以在那地方拍照打卡。同时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博延吉之声，那在里面呢也给大家更新了一些啊这个小小的有关于我们这个水上市场的一些相关的资讯也好，包括说一些拍照打卡的机位也好，那么大家可以进行去浏览，同时大家也可以在上面去关注啊和看一些这个本地啊，然后还有一些时事的这些消息。哎，所以非常期待啊，最近两个这个园区马上就都要开业。那么我们说完了我们延吉的这个本地青岛吃美食呢，因为最近啊在这个新开了两趟这个为了方便大家假期出行，然后呢新开了两趟去这个青岛的航线啊，无论是从我们长阳川走还是从长春走，都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方便。所以说呢非常适合大家。此外呢我看啊，从这个7月5号啊开始，我们的这个飞机啊这个机件燃油费呢也要下调啊。我前段时间去山东的时候刚好是它最贵的时候，怎么会这样？所以说大家呢就是马上就可以享受到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政策了，好像是800公里以上然后是收100块钱，然后800公里以下的话好像是收50块钱吧，好像是50还是70，有点记不清了。大家可以感兴趣的关注一下相关的这个新闻。然后呢所以说为什么非常推荐大家去山东玩呢？一个呢是它离我们非常的近啊，大家出行的话很便宜，每个人机票的话应该是不到500块钱就可以啊，达成一个这个往返的话应该也就不到1000块钱啊。我还是在基建燃油最贵的时候买的，那等这个基建燃油下调了之后，想必啊我觉得去山东会更加的方便，更加的便宜。那另外呢就是因为它非常非常的好吃啊，我觉得去青岛就是把自己的心情和胃口就一起就喂饱了。所以说呢我们先小小的进一个小小的歌曲，然后回来我继续给大家连贯的进行一个小小推荐啊。最近任素汐一直在开演唱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最近一直在听她的歌，真的特别特别好听。

而且我觉得他的那个歌里面好几首歌，然后他的那个作词都是唐田，然后他是写那个《孤勇者》的，对，然后他是业内也是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作词家，所以说他很多的歌词然后写的真的我觉得特别特别好，特别特别令人感触，然后再加上任素汐的这个演唱，我觉得他的声音然后包括说他的情感都是让人特别感动的。而且呢在演唱会上面我刷到一个特别出圈的一个片段，就是他把里面的一些歌词都改掉了，然后呢比方说这个就是改成了致敬女性的，去致敬小动物的，去怀念小动物的那些去世的已经不在的那些小动物，所以说这些都让我非常的感动，所以说呢这个歌亲爱的你啊，然后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吧。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依旧是生活家。刚这首歌啊，真的是每次听感觉每次都很感动。然后呢，我们继续来说回，我觉得为什么推荐大家毕业旅行，然后特别推荐大家去青岛吃，是因为我在青岛吃特别的好。然后当时我们是第一天，就是去酒店楼下，然后有一个那个炉包店，对，然后对，它就叫炉包店。然后我们就是那个山东好像不管这个做炉包叫做，然后他们好像叫打。啊，就是听起来非常的这个粗犷，然后呢味道特别特别的香，我们就是本来原计划是没有要吃的，然后是闻到的那个香气，然后就被自然而然的就吸引过去了。然后山东人吃早餐一般还会配上一碗这个甜沫啊，就是这个名字非常的具有迷惑性，就是它既不甜也没有沫儿，然后它是咸的，所以说呢它的名字好像是来自于这个济南的方言，叫做天沫儿。然后就是那个粥熬好了，然后你再加上一些这个粉条、蔬菜、花生之类的这个沫儿，然后一尝味道好极了，所以叫着叫着就变成了甜沫儿。然后所以说呢，就是大家非常推荐大家去尝一下啊，这个是当地的特色。然后呢再配上这个炉包啊，然后非常非常的美味，就是就是它是那种你闻着就很有香气，然后我觉得你山东人做面食，大家这个权威的程度应该不用多说啊。然后里面一般就是来说是猪肉馅儿的，所以说啊还是很美味的。另外呢，就是还有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大家可以去码头整点油条啊。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网上就流传着一组关于海鸥的漫画，然后漫画里面就是两个海鸥并肩站在这个码头上，然后一直问说我们去哪儿，然后另一只望向远方，郑重其事的回答说我们去码头整点薯条。然后这个梗呢就被反复的演绎了，成了当代年轻人对诗和远方以及这种生存主义的这种戏谑的注解。所以说呢，在青岛我觉得这里的海鸥可能会说去码头整点油条。那在青岛呢，我觉得海鸥起的是比人早的，就天更蒙蒙亮啊，这时候是不是还要配上点这个这个噔噔噔噔噔啊，天刚蒙蒙亮，这个早起的海鸥就开始了一天的这个准备，是不是？然后呢，我觉得就是海鸥在青岛的话可能会喜欢啊陆地的油条而不是薯条，所以说呢这个我看当时很多人要么喂香肠要么喂油条，所以我觉得这是个很有趣的一件事情。那海鸥到了海边吃油条，那人到了海边我觉得要尝尝大海底下的这个浪花的味道，是不是？那我在山东那儿吃了海边吃了一个很好吃的，在青岛吃了一个叫做酸辣笔管鱼，我觉得它作为是一个凉菜是非常开胃的。然后呢我们当时吃是这个柠檬的酸，然后还有辣椒的那种辣就撞在一起，是一个非常清爽利落的那种然后味道，再加上这个海鲜的味道，然后你就吃不到海鲜的腥味，因为它这个味道调得特别好，就只剩下鲜，然后还有一点脆生生的这种口感，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一个味道。另外呢就是鲅鱼水饺，我觉得这个是所有滨海城市的这种特色的招牌吧，因为反正吃的多了你就没有觉得它那么新鲜了，但是还是每一次吃都会觉得它非常非常的鲜。然后每次去这个海边的这些城市就一定还是会要点的，就尤其是我们北方的城市一定还会点，这个味道大家想必是都知道的。另外呢就是海胆水饺，就是更金贵一点了，就是海胆的那种甜糯混着那种少许的猪肉的油脂，入口即化，你就像吞了一口那种浓缩的海的那种感觉。然后墨鱼水饺就是黑色的，就是那个墨鱼的鱼肉剁成了蓉，然后再加上这个韭菜提鲜。然后我前两天去延吉，然后也有一个它的饺子还不便宜呢，好像是88一盘吧，然后就是有这个什么墨鱼黑金的这个水饺，反正我觉得就是大家如果去吃个新鲜的话呢也还不错，它里面的那个馅料还是比较扎实的，像什么黑虎虾呀，然后什么之类的，就这些东西。然后呢反正我就记得它价格特别的很昂贵了，对于饺子来说。然后吃的话呢挺鲜的，但是呢不至于是惊为天人的那种好吃，所以说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在网上搜一下，但我实在是记不起他们家叫什么名字了。然后呢还有这个海三鲜水饺特别好吃，像这个虾仁啊、海参啊、扇贝啊，在里面真的是齐聚一堂，一口咬下去啊，我真特别特别喜欢吃这个口味的水饺，非常非常推荐大家。然后呢就是其实说完了饺子，其实青岛的馄饨也很有特色，然后它
跟那种南方的那种皮儿薄馅儿少的那种馄饨不太一样，就是它整颗虾仁塞进去，然后里面还会有那种咸蛋黄虾仁的，然后还有那种馄饨里面就是加皮蛋的那种，也很好吃，每一口都很好吃。然后上面呢就是放了一点这个紫菜虾皮，然后是这个骨汤底，然后你喝一口呢就像那种一小片海，然后含在这个嘴里面一样，所以说呢还是非常非常的美味的。就是我真觉得，就是山东是把海鲜和面食做得很好的，尤其是青岛融合得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城市。那另外呢，其实青岛除了最出名的，我觉得不是海鲜，也不是馄饨水饺，而是哈啤酒吃嘎啦，对不对？这个是焦恩俊的这个名言。然后他那张帅脸说出来这个字儿的时候，然后就感觉很接地气。所以说呢，哈啤酒这三个字儿真的是青岛人也不说喝啤酒，就是哈啤酒。然后我感觉这三个字儿一张口，然后嘴角就上扬了，就那种金色的液体顺着喉咙往下了。然后他们是就是你除了就是你有那种塑料袋装那种嘛，然后呢，还有那种就是他们街边就会有那种打酒的那种机器，反正就是你在哪儿都能买到，然后就是随时随地，然后你就可以带回家，而且他们那个啤酒特别特别新鲜，然后我觉得它和我们平时吃的喝的那种，就是你在那个瓶子里面装很久的那种是不太一样的，就是现打的真的是味道特别特别的好，特别特别的新鲜，而且它的保质期特别的短，一般来说呢就只有一天左右，就是当然。你现喝肯定是最好的，然后一般嘴馋的就直接拿根吸管扎穿了就开始嘬着喝了，也很好喝。然后呢，当然我本人对啤酒的了解不是很多，所以说大家就可以自行挑选。它有很多种口味儿，有那种什么原浆的，然后还有那种就是比较传统的那种啤酒，然后还有一些果味儿的，像什么百香果啊什么之类的，反正就适合所有人。然后呢，你再配上就是说青岛的，其实大街小巷里面都有那种大排档。然后海鲜市场也很多，然后你配着这个啤酒，然后你再吃上点这个小海鲜，最好你可以去这个市场买一点，然后老板加工啊、辣炒啊、白灼呀，然后加工费好像一般也就几块到几十块钱左右，还是非常好吃的。然后你就着这个嘎啦，是不是？然后你再哈着这个啤酒，所以说呢，还是我真觉得海边的生活就理应如此。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心动啊？真的是心动不如行动。大家如果来青岛，除了看海的话，一定一定要再多吃一点这个好吃的，因为我觉得，等到杯子见底的时候，你喝完啤酒，你会发现大海的脉搏早就已经跳进了你的心脏里。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希望大家都能够吃好，无论是在我们延吉的本地，还是大家去这个青岛游玩。希望大家都能和美食一起度过这个夏天。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拜拜。

0: 向前走，彼此不必再。
1: 现在是中午11:30，你的外卖应该还在路上，期待的过程才是最美的时光。
2: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담력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5: 연빈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2: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一首红歌，一段峥嵘岁月。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
2: 声声鸿运，岁岁征途。大家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大家好，我是文文。1960年，蒙哥马利盛赞三大战役时，毛主席坦言，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这场战役是红军长征绝境突围的经典范例。一渡赤水，北上受阻，被动转进。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红军计划北渡长江会师，却遭40万敌军围堵。土城作战失利后，红军于1月29日一渡赤水，被动转进，寻求生机。二渡赤水，主动谋划，夺取大捷。一渡后，红军转至云南扎西，再次面临合围。毛主席果断决策，回师东进二渡赤水，袭击娄山关，再战遵义，歼敌5000余人，取得长征以来的最大胜利，实现战略转折。三渡赤水，全军佯动，诱敌西调。为调动敌军，红军3月16日三渡赤水，佯装北渡长江，诱使蒋介石将主力调至川南。四渡赤水，声东击西，跳出重围。待黔北空虚，红军于3月20日四渡赤水，神兵天将重回黔北，甩开数十万追兵。

随后红军南下，威逼贵阳，趁蒋介石调兵护驾，虚晃一枪，挺进云南，于5月9日渡过金沙江，彻底跳出包围。三万红军在绝境中凭借着灵活机动的指挥，牵着40万敌军团团转，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成为军事史上的神来之笔，铸就了长征路上的伟大转折。

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90载春秋轮回，赤水河畔的硝烟早已散尽，但那场惊心动魄的战役却如一座不朽的丰碑，永远矗立在中国革命的浩瀚长空。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科普服务节目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呢一直以来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钟晓呢愿意在这儿就做一个怎么说呢直言不讳吧，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希望通过这种交流，这种聊聊天唠唠嗑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稍作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看一下这个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1: 哦，
0: 我是钟晓啊。
1: 哦，我有个事情我想请教一下你。
0: 嗯，
1: 就是五一期间嘛，就是说我老公跟我

0: 我孩子就是发生了，一场矛盾嘛，就是说两个人都，我老公打了孩子，孩子也玩了一圈，然后也骂了脏话，最后呢，我就报了帽子叔叔，帽子叔叔来处理了，他俩也协调了，协调现在的结果就是说，我老公就是说一就是说不尊重父母就要打孩子，然后我孩子的给我的意思就是说，怎么不尊重就要打孩子，觉得打孩子就不对，然后我老公现在就是他心情非常难受，他说他一干活他想起这个事他就伤心，他纠结的不行，然后我儿子嘛感觉就是说不服气也，我就说一我就说我就想问你，就是说我这个孩子15岁我怎么教育他呀？第二就是说我老公对于孩子这个不尊重父母打孩子这个做法对不对？第三就是说他俩之间这个矛盾，我作为中间人我怎么协调？
1: 这个事儿你肯定是协调不了。你没有这个
0: 对，
1: 能
0: 我就是
1: 力，
0: 感觉我，
1: 你没有这个能力，而且你更没有这个智慧。
0: 对，
1: 啊，
0: 我现在，
1: 你不但没
0: 我
1: 有
0: 老
1: 能
0: 公
1: 力，而且没有智慧，那你还说啥？这个事儿就你给挑和烂闹了。那玩意儿，他爹削他儿子2电炮子，他儿子还他爹一杵子，你报什么叔叔呢？你不
0: 当时
1: 扯淡呢？
0: 我老
1: 你
0: 公
1: 不
0: 让我
1: 是？
0: 报警，啊，
1: 那
0: 不是，
1: 他让你报你就报，你说你脑瓜长哪儿去了？你就是正常来讲，就是最起码来说这个事儿，你谁是权威，听谁的就完事儿了呗，对
0: 我
1: 吧？
0: 老公
1: 那
0: 就
1: 你
0: 让，
1: 的老公也是个熊货，那自己整不了自己儿子，还搁这报那啥？你说这跟缺心眼儿一样，不磕碜吗？报完之后，警察能把你儿子咋的？人能过来拿皮带搂啊？
0: 并没有。
1: 所以说出这事儿出的就你也好，你老公也好，出这事儿可是不咋尖，
0: 就
1: 啊，
0: 是
1: 可是不咋尖。第一个。
0: 今天还，
1: 第一个，你家的老爷们，你打不过他，你不知道吗？
0: 就
1: 人
0: 是
1: 能打过那个打老实的，对吧？那最起码来说没打过仗啊。那一瞅那
0: 确实
1: 样
0: 没
1: 的，
0: 打过。
1: 能打过就打，打不过不得跑吗？那玩意儿，咱这么讲，小时候能削钱削，现在打不动了，明知道打不动了，你不就得以德服人？还不能，还敢那块跟人动五把抄？结果人家孩子15，长比他高一头，你不收拾他，对吧？他儿子确实不对。啊，那这玩意儿，咱这么讲，咱中华民族传统美德里头，
0: 对，
1: 尊重孝敬父母，这都是理所应当的。但是你那儿子不没那么培养吗？不没培养成那样吗？你现在培养来得及了吗？那小时候那三字文百家姓，那4、5岁就学的东西，你现在14、15了，学那玩意儿有啥用了？
0: 就是
1: 现
0: 小
1: 在
0: 聪
1: 讲那
0: 明
1: 里
0: 不
1: 干
0: 在
1: 啥？
0: 吗？
1: 对吧？然后你更是你这个笨老太太啊，不是老太太，你个笨老娘们儿，那玩意儿他说报你就报。那你不得当时就炸庙了？都给我老实干干干啊！你们要整我，你们俩要不停，我死去啊！反正先让他俩停下再说呗。为啥我说这个事儿就你们两个的处理方式特别的矮板也好，呆板也好，那个改成呆了，好像呆板呢，特别差劲啊，就是特别呆板的，特别这种就是这种处理方式的话，很难能处理好。
0: 就是我俩不会教育嘛，就是。
1: 对，所以我跟你俩说了，就是你老公出这事儿不尖。
0: 就不接，他
1: 儿
0: 特
1: 子
0: 别
1: 肯
0: 着。
1: 定是儿子肯定是这方面从小就没归拢出来，
0: 就是没归拢出
1: 啊！
0: 来。
1: 记住我跟你说这句话啊，
0: 对。
1: 那玩意儿能打过就打，打不过必须以德服人。你现在打还打不过人家，完以德服人还说不过人家，那你成啥事儿呢？对
0: 就
1: 吧？
0: 是现在说他也不听，还顶嘴，你说。
1: 然后现在等你这头呢？你也不知道你到底是站在你老爷们儿这面，还是站在你孩子那面。你站在哪面都行，结果你骑墙上来回倒，结果谁都不搭理你，哪头都没掉下，你就属于这种人。
0: 哎呀，我就去，
1: 那玩意儿出这事儿，你不得先向老爷们儿，先把孩子捋一
0: 我就
1: 顿，
0: 是
1: 捋
0: 先
1: 捋。
0: 向着我老公，我肯定是先向着我老公的，但是我现在劝他，他老生气，老生气。我说那你咋办？你说这孩子，
1: 那生气他就
0: 我
1: 生气呗，你告诉你跟你自己亲儿子生气，你活该，怨着谁
0: 就
1: 了？
0: 是啊，把我气的。我说你跟你签呢，我说那
1: 所以
0: 你
1: 说
0: 要
1: 你就
0: 咋弄？
1: 别劝了呗，那么该干的事儿不干，不该干的事儿一劲干还能？他乐咋咋地，他跟他儿子之间管你管那事儿去，对吧？
0: 那我这个孩子怎么教育啊？到底？
1: 那你教育你有那个能力行，没那个能力的话先别教育了。
2: 你等他气头过去之后，你再跟他说吧。你说你不能打你爹呀，打你爹天打五雷劈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就是这样的，你给他找找吧。咱们中国关于孝道是怎么回事啊？关于这个对于父母，天地就什么天地君亲师啊，那亲。

0: 不就是那啥吗？对吧？
1: 对，
0: 所以说这个
1: 是
0: 东
1: 的，
0: 西就是孩子现在教育晚了，你就得
1: 又
0: 想
1: 晚
0: 招
1: 了呀，
0: 了，就得想招了啊！
1: 嗯，
0: 这个听着了吧？
1: 是的，
0: 啊，你
1: 听
0: 也
1: 到
0: 别
1: 了，
0: 生气了，你老爷们再生气生气，你别管他，他活该，啊！
1: 就
0: 打个
1: 是，
0: 仗都不会打，谁
1: 就
0: 规
1: 不会
0: 定？
1: 打呀，他，
0: 谁规定你儿子必须听你的？谁规定的？啊？
1: 他让他儿子给他下跪，他儿子就不跪，你说
0: 嗯，
1: 家
0: 对呀，
1: 长就
0: 你有
1: 烦
0: 那个
1: 死人。
0: 本事行啊！你咱这么讲，就是属于对自己的实力估计不足嘛。那该以德服人了都15了，你干不过他了，你再不以
1: 就这
0: 德
1: 样
0: 服人，
1: 说，
0: 你就挨揍了。你这都想不明白，对吧？
1: 哎，
0: 所以说你
1: 确
0: 家那
1: 实，
0: 老爷们是个啥老爷们？那个真整不明白，你也别跟他生气了，他自己消化去吧。啊，让他自己消
1: 他
0: 化去
1: 就是
0: 吧。
1: 气得不行，他老跟我说，老跟
0: 你
1: 我
0: 别
1: 说，
0: 说，
1: 说
0: 你
1: 的
0: 别
1: 我
0: 跟
1: 也，
0: 我说，你自己儿你整不了，你怨我？我可没打，我也没挨揍，是吧？
1: 就是我没有。
0: 嗯，对吧？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他自己傻，他自己没想明白这个事儿，啊，
1: 他就想不明白，他气
0: 嗯，
1: 呀、啊，
0: 你他生气
1: 他是
0: 气
1: 挑
0: 吧，
1: 战他权威了。
0: 生气气吧，挑战你权威，你活该呀！你自己压根儿没有权威啊！你说不过人家，完你就动手，动手你还打不过人家，
1: 就是
0: 那你
1: 他
0: 怨
1: 打
0: 谁
1: 不
0: 呀？
1: 过，
0: 啊，你这
1: 就
0: 跟你
1: 管我
0: 完了，回头
1: 事
0: 你
1: 儿。
0: 跟你儿说，你说你不能打你爸。以后再有冲突吧，你把他手摁住了，他打不着你，他动弹不了，他就老实了，哦，
1: 就是我老公也说他打不过了，他。
0: 就是
1: 这
0: 啊，
1: 两天
0: 你
1: 他
0: 这
1: 浑
0: 啥
1: 身
0: 招
1: 疼，
0: 得有啊？
1: 他
0: 你
1: 浑
0: 就，
1: 身都疼。
0: 你就是，那这，我跟你说，就是你为啥有很多父亲到最后小时候叮咣小，到一定年龄就开始以德服人了？为啥呀？不是说他就会以德服人，不是说他开窍了，他一瞅一向呢，打不过了，不能打了，知道
1: 就
0: 吗？
1: 是这样，哎
0: 啊？
1: 呦，就是。还有个事儿，他给我儿子买了个日记本，
0: 嗯，
1: 他就让我儿子写这个，我儿子就不愿意写，最后我给出了个馊主意，我说你写吧。
0: 你不管他乐写不写，啊？
1: 他说不写，他就回来要打他。
0: 那就打，你就他有能你再打他，有能你再打他。你告诉你儿子，你打你爹肯定不行，但是你把你爹手摁住，让他动弹不了，这个没有问题啊
1: 就
0: 啊！
1: 是，
0: 听着没有？
1: 那行，这个办法好，
0: 嗯，好了啊，就是这个事儿吧，就是你记住啊，就是无论是你。在这件问题上，你爱人、你孩子和你处理方式都是不对的，但是
1: 就是我们家就是不行。
0: 孩子是那个责任最小的，为什么呢？不是说我啥都向着孩子，因为他确实从小没有养成这个习惯，这
1: 确
0: 种
1: 实没
0: 习
1: 有。
0: 惯3、4岁就开始有，啊，家里头得怕个人，要么怕你，要么怕他爸，对吧？
1: 关键三四岁，我们都不在家呀，我都
0: 你再不在
1: 十
0: 家，
1: 岁
0: 就
1: 了才能
0: 这
1: 行。
0: 10岁也赶趟，也不是不赶趟。就这个规矩一直就没立好，到15岁再想立这规矩很难了。我建议你也好，他爸也好，建立就是以德服人吧，啊，别强迫孩子干这干那个的了。哎呀，都啥年月了还写日记呀？哎呦我天哪，你家老爷们确实缺心眼子。
1: 他就是要写，不写就要打。你这
0: 为
1: 么我
0: 啥
1: 气
0: 要
1: 的，
0: 写
1: 我
0: 日
1: 就
0: 记？我凭啥要写日记啊？我有啥
1: 他
0: 事
1: 在
0: 发朋
1: 网
0: 友
1: 上
0: 圈不
1: 买的
0: 行
1: 那个，
0: 吗？我为啥要写
1: 就
0: 日记啊？我缺心眼
1: 我
0: 啊？
1: 儿子就说呀，他说不
0: 对
1: 想
0: 呀。
1: 写这心灵鸡汤，他写够了，他不想
0: 对
1: 写。
0: 呀，再说你一写日记，你作文写的比谁好是啥的呀？啊，对吧？
1: 我老公还是个犟驴儿，我这说啊说
0: 嗯，所以就是
1: 他
0: 你
1: 听
0: 记
1: 我
0: 住
1: 劝。
0: 了，就是你反应特别慢，以后有啥事儿你慢点哦。就是那
1: 对，
0: 天
1: 反
0: 那
1: 应
0: 个
1: 慢，
0: 事儿，压根儿就没有必要报的啥，整的贼磕碜。我跟你说，你老爷们儿之所以过意不去，实际上是后边出这事儿他太磕碜了。
1: 就
0: 如
1: 他
0: 果
1: 给
0: 人
1: 他
0: 家那
1: 坑
0: 个
1: 的呀，
0: 叔叔不来的话，他还没那么磕碜。对不对？
1: 就是啊，
0: 所以说，那当时你做的就是，你知道，你当时你就反应太慢了，你这不对劲儿了啊！
1: 我当时我拉也拉不开，他
0: 你
1: 俩
0: 拉
1: 都
0: 他
1: 是
0: 干
1: 说的
0: 啥
1: 那个，
0: 呀？他俩有结果就完事儿了呗，对吧？
1: 我还急得我害怕他把我儿子打出问题，儿子把他打出问题了。
0: 嗯，你看出问题了吗？到最后就你出问题了啊！
1: 哦，行，
0: 嗯
1: 我知
0: 嗯，
1: 道了。
0: 那行了啊。好了，你记住跟你爱人说，别那么虎了。你也是，别那么虎了。家里的事儿，别啥事儿一整就虎了吧唧出那个事儿，真是很傻很傻的，可别这么整了啊。好了啊，
1: 行，
0: 哎，好了，再见
1: 谢谢
0: 啊，
1: 钟亮老
0: 哎，
1: 师，
0: 不客气不客气，哎，好嘞，哎，你这可咋整？你说，哎呀，愁死了。

所以小米说以后再有这样的事你先别说话，稳住，一下两下打不坏，你先观察一下啊。我跟你俩说实在话，小米就是说的经此一役，他儿子他老爹的轻易不会再打他儿子了，所以说这事儿就干坏了呢。你就整，你就整服他，你整不服他还嘚了嘚瑟动手，你这不就跟那个咱们在那个念书那时候班里不有那样的男生吗？贼乐意动手啊，人家说点啥事儿没不知道咋地，他上来先光给人一嘴巴子。你说你真有那水平还行啊，完了叫人骑着揍我，哎呀妈，踢得满脸是血呀。完下次再有这事他还先动手，不就这样吗？多烦人。

0: 好的，我们来迎进的是二号线辽宁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喂喂，你好，是小哥吗？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1: 啊、
0: 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啥事了啊？
1: 啊，我以前给您打过电话，然后你都说我是那个孩子他姐，也不是孩子他妈了，就是我以前打过电话。
0: 我这肯定记不清了，咱们直接把事从头到尾再说一下啊。
1: 就是我老公嘛，现在呀，就是生意啊，就多一个项目，然后我呀、
0: 嗯，
1: 平时我也上班，
0: 嗯，
1: 跟他不是一伙，然后周了三回，然后吧，有一回打游戏。孩子那个别是卯岁十三，十二周岁，
0: 小学四年级、五年级
1: 啊，小啊五年级，
0: 五年级啊，
1: 然后吧就是揍的有是玩平板时间太长，另外还跟咱现在学会撒谎了，
0: 嗯，
1: 就是他爸揍了两三回完，然后有一回既然打完事了他也没说实话，第二回又是因为这个就是同样的事儿，后来问出别的结果了，然后又消了一回，
0: 嗯，
1: 然后今天刚刚他玩那游戏，然后我问他是谁，然后他也不跟我说实话，
0: 嗯，
1: 然后后来又问完事了，他又说实话了，就是这个，我现在是什么，我就觉得是什么呢？就是这么累了之后，然后就看到他晚上点，你就十点多钟了，小孩玩还就是大人不在家，他还来那玩平板，我就感觉努力没有意义。
0: 你这个吧，确实是这样的。你这个你们两口子真要反思一下，这得反省一下，就是你们的安排不合理。
1: 不是，可是给他带着吧，我想让他干点活什么的。
0: 不是，就是买卖那头他能干了他就干，干不了他雇人，知道吧？
1: 那
0: 要雇人要赔钱的话，这破买卖你干他干啥呀？对不对？到最后就挣点那个辛苦钱啊，整的腰酸腿疼，都这挣点钱都不够买药的，图些个六饼啊。对吧？
1: 但是我就说那孩子，我也想，
0: 你别这个孩这个事儿，就是十二岁的孩子，他的自制能力，不要企图说的，他玩上游戏之后他能停，二十二都没那个本事，你让一个十二的孩子能掌握这个事儿？你要不然就把平板给他没收了，手机没收了，几点到几点你们回来之后能玩多长时间就拉倒了，对吧？
1: 嗯、
0: 你要不然的话，他就乐咋玩咋玩，反正你们就看作业写没写。对吧？学习成绩怎么样就完事儿了。
1: 不是，那小哥，那你说，我说就感觉就是起早当上之后，我看到他玩平板，我心都碎了。这不是我太过小心眼了，我不够成熟，我就感觉努力没有意义。
0: 你有点褶了，心碎了咋的包饺子馅了？你看肯定还不行，是不是？
1: 不是我就感觉你说父母都这么样式的，都是为了他挣钱嘛，然后
0: 你拉倒，你别说为了他，人能用上你花的钱是咋？用上你的钱是咋的？对吧？你们俩努力挣钱，不就让他能够有时间玩平板吗？要不然你努力挣钱干啥呀？对吧？
1: 不是小哥，我就感觉就是太
0: 就是你们不要把大人的这些你们想做的事情强加给一个十二岁的未成年的男孩，就这么简单个事儿，我还没说明白吗？你看我往孩子身上怨啥了？就是你该往孩子身上使的注意力你没使之后你还怨孩子，你那一类你活该，谁让你去干的？你们家孩子拥护你穷不学习吗？啊？你家孩子拥护你那个你家挣钱少，完了就说的我得换个爹换个妈妈，人家想活过你吗？人都没想活你们俩这么穷，你还想活人家有啥脸呢？那你乐意去做买卖，人孩子让你去做买卖去了，还整个我挣钱都为了你，你自己一分钱不花呀？就这不能说把这些事儿全都往孩子身上做，那是你们大人做的决定，跟孩子没有关系，甚至说你挣多少钱。

0: 给他花多少，跟他狗屁关系没有，人家没那概念，人家不用你，人家不用你，非得在这挣，你怨谁呀？
1: 对，那你说的对，你说的这点我悟开了，我明白了。
0: 对吧？你这个事儿，你这个事儿，我再跟你说一遍啊。我问你一下，就是我不知道你打不打电子，反正我打。
1: 我玩。
0: 你别看我老登了啊，我老登，有的时候玩游戏，我一玩也玩3个多小时、4个多小时，玩的就是关键啥，我这倒是没有大人管我了啊，这么大岁数，但是玩到后来真是脖子木了、眼睛花了、身体都不行了，但是还停不住，还想再打一局。你就说我都已经这么大岁数老登了，我控制自己偶尔还有的，我大多数时候是能控制住，但是也有的时候，你看就差20分了，或者说有队友人家等着你呢，你不去玩去，就好像不够意思。那你就想，我都已经这么大岁数，是他的多少倍的年龄了，我都控制不住自己玩游戏。那你让一个12岁的未成年人，一个男孩去主动的去控制自己玩游戏，那你是不是太看不起设计游戏那些博士啊，那些人
1: 我明白。那
0: 了？
1: 他现在可能是
0: 所
1: 有
0: 以
1: 点。
0: 说，作为你们来说，你们两口子应该设计一下，你们干这个买卖值还是不值？
1: 明
0: 对
1: 白，
0: 吧？
1: 就不是那他还撒谎啊？那以前没撒过谎，他可能也是害怕挨打了，所以
0: 撒谎
1: 他
0: 的
1: 撒
0: 事情
1: 谎。
0: 是这样的，就是孩子撒谎，在这个年龄段不可避免。啊，就是那个，在这个年龄段是不可避免的，谁家孩子都撒谎，姑娘小都撒谎，不撒谎的100个里能有1个2个。啊，然后这样的
1: 那
0: 孩
1: 是不
0: 子
1: 是我
0: 上了
1: 们
0: 大学之后跟
1: 教育？
0: 傻子似的啊。
1: 不是，那我们是不是教育的不对？他可能是就是我不希望他跟就是有几个那个学习不好的、玩品德不好的小朋友一起玩
0: 嗯，
1: 玩，他老跟这几个孩子玩，他
0: 其
1: 可
0: 实
1: 能
0: 那
1: 也是。
0: 几个孩子的家长，对你们家孩子认识是，然后呢，说这孩子学习好，出息，然后学习好的不一定出息，出息的不一定学习好，特别复杂。当然了，学习好的出息的更多，这个是就是概率更大，对吧？但是出不
1: 明
0: 出息
1: 白。
0: 人这事实际上特别玄学，啊，
1: 那
0: 有
1: 我
0: 的
1: 明
0: 孩子
1: 白了。
0: 脑袋特别好使，那东西过目不忘啊，过目不忘，后来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那一般人还整不了他呢，你说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你这块你听我说，就是你现在你们俩的问题是啥？你听你也别跟我俩说这说那的，你就听我说吧。你们俩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你家孩子没有自学能力的情况下，你也没培养过孩子自学能力，然后企图说你们俩多累，孩子就能会自学，他不会。自我管理能力没有，自学能力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就相当于你把一个不会游泳的孩子直接扔到大海里，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说的我们两个啊，就要去给你打造一艘黄金的大船，所以说现在不能管你游泳的事儿，然后直接淹完蛋了个屁的了，就这么一个状态，你们两口，所以说你
1: 对
0: 们两
1: 对，
0: 口
1: 你
0: 子
1: 形容的非常对。
0: 这个买卖的设计时机。好的啊，这个说着唠着呢，来，你看人铁杆小米跟这个妈妈说了啊，我要替娃发下声啊，说你控制欲强，你咋不？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2: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2: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

0: 有一种生活叫颜值。
1: 一首红歌，一段峥嵘岁月。FM 91.4年级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手。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我是文琪。刚刚这段话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对青年朋友的殷切寄语。时代各有不同，青春一脉相承。中国共产党总是把自己的最大希望寄托在代表未来的青年身上。10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将民族复兴的希望寄予年轻人，写下了一篇题为《青春》的文章，发表在1916年9月1号出版的《新青年》上。这篇文章一经发表，就如冲锋号般唤醒了无数青年。李大钊也以生命回答了青春之我的方向。电影《革命者》的推广曲就节选了李大钊《青春》这篇文章。接下来，我们就跟随着青年歌手毛不易的歌声，一起来感受一下。
3: 他们上台要做什么？
4: 无缘无尽爱之青年，
5: 我想干大事。
4: 生于青春，
5: 想做一个有用的人。
4: 死于青春，
3: 颠沛流离这么多年，
4: 金钱
3: 终于有一个地方
4: 无辜后
3: 可以让我大展一番事业了。
4: 被黑暗而相知光明，
6: 我这是想要找到一条路。
4: 无缘无尽爱之青年，
6: 只要能找到这条路，
4: 生于少年，
6: 我不在乎吃苦，
4: 死于少年，
6: 也不在乎被人瞧不起。
4: 为世界尽文明，
3: 要跟我死了，
4: 为人类造幸福，
3: 能够唤醒那些麻木的人。
4: 宇宙有

0: 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一代代中国青年把青春奋斗融入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以青春之我担时代大任，是党中央的殷殷召唤，也是我们伟大事业的青春宣言。不管我们是几零后，我们都是奋斗者、追梦人。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这位朋友等了很长时间了，我们来迎进的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啊，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你好，你好，我有一个工作的问题想咨询一下。
0: 嗯，说说吧啊。
1: 我今年34岁，然后孩子2岁，
0: 嗯，
1: 然后在家自己工作了10年，
0: 嗯，
1: 现在的年薪大概是11到12，
0: 嗯，
1: 现在有一个机会能去国企，
0: 嗯，
1: 国企的年薪的话大概是7到8，
0: 嗯，
1: 就是有点纠结，因为一方面的话私企现在不太稳定嘛，但是他赚的多，
0: 嗯，
1: 然后国企虽然稳定还赚的少，但福利待遇啥的还可以，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因为考虑到有孩子嘛，可能后面的话可以多抽出一些时间陪孩子，
0: 嗯，
1: 但是又一方面我又想，就是现在因为在私企也干了10年了嘛，其实各方面也都理顺了，如果要跳槽的话，其实现在说实话有点不太敢迈这一步，但是又想到这个机会也挺好的，而且国企对这个年龄还有要求，我今年34，明年可能就不能考了，
0: 嗯，
1: 所以现在就有点纠结。
0: 这个国企，这个国企是省属国企还是市属国企、县属国企还是央企？
1: 央企。
0: 那毫无疑问得走啊，这还有啥可说的吗？
1: 但是因为就是
0: 你不要说，但是你既然问我了，我要是你哥的话，你不去我都抽你，对吧？咱们说第一个，你爱人。你爱人是在固定单位还是在一个那个？
1: 他也是国企。
0: 对，那你赶紧去，啊。
1: 但是因为我想。
0: 不要说但是，没有任何但是，啊，没有任何但是，啊。
1: 那你国企就是。
0: 你不用在这跟我说了，我同学。我同学就是在毕业之后，人家两口子学财会的也有，两口子学这学那个的，那个在私企挣的比你多得多，啊！但是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那人家还是想办法要调到国企里面去。
1: 嗯，对。
0: 你挣那一月那10多万块钱，你知道人家那我们那代老大学生一月挣多少钱呢？人家注册会计师，
1: 哦，
0: 但是在私企，你知道人家给开多少吗？人家就那样，但是到了一定的那个年龄的时候，他觉得自己身体受不了了，完了那个正好有机会该去国企，还是要去国企，因为他人家职称高啊，人家岁数放开的大呀，人想去能去上啊，
1: 嗯，
0: 所以说你自己寻思寻思去吧。你有那人的本事，为啥我跟你说，我根本不跟你讲道理，为什么？有老多先例，不是他一个。你这还是央企，对吧？
1: 嗯，但是没有啥升值空间的，就可能入职这个岗位，可能后面就
0: 我就问你，你这个你升到头了，能给你挣到18万呢？
1: 嗯。
0: 你知道国企真的干到头的话挣多少钱吗？哪个工资比你低啊？然后人家待遇呢？人家级别呢？人家各种险各种金呢？你那有啥呀？
1: 嗯，其实有些福利啥的相对好一点。
0: 不是好一点儿，你岁数越大，你越知道那个重要性。你现在你感觉不到。
1: 所以
0: 我跟大家说，如果说，所以说你问我，你要不问我，那你爱咋选择选择。你问我的话，因为我，就小米说了，我们还行。
2: 高压焊工。
0: 高压焊工。
2: 对，压力管道那对。
0: 哎呀，压力管道那种啊，那这个技术性特别强啊，不是一般人能干了的。嗯。
2: 今年就在山东这边是个。嗯，现在今年我感觉有点卷不动了，现在。
0: 嗯。
2: 我是，你看我有一个想法，打算回家干干那个海干方面那方面那个活。

0: 什么玩意儿？
1: 那个干抬杠，抬杠方面那个。
0: 彩钢的活，那跟你这个看跨越太大了。
1: 哎呦，那个我打算回去自个儿干，因为我父亲就是干那个活的，一直就是。
0: 我知道，那你这你那你优势发挥不出来呀，你白瞎了。
1: 是啊，这一行现在我干的这一行现在真是卷不动了。现在各地都这么卷，你看，我感觉小年轻还能卷动。我现在，他这个一包工一计件的话，现在日公司合不着了，现在都，我感觉不能，有点吃力了，再干下去。
0: 你是这样啊，就是因为你岁数好，那个你这个手艺啊，你要是简单的扔了，有点白瞎。你能不能到一个什么样的？你听我跟你说啊，就是说句实话，那彩钢那玩意儿是你爹，你们家就你一个孩子，还是自我干孩子？
1: 哎，就我兄弟，我还有个弟，我弟干的别的。
0: 你弟得干的别的，就是那个活你回去你也得现学，完了客户这头你也得现维护，和你现在活两手活，你不一定能干好啊。另外呢，咱这么讲，你说彩钢这活，彩钢这活是必须依托于基建，对吧？基建如果是大基建，啊，就是基建大基建时代，啊，尤其呢，咱这么讲，大基建时代，你那个路桥还用的少，是吧？还就是公民建筑这块
1: 他
0: 用
1: 干
0: 的
1: 的
0: 多，
1: 那种，
0: 是吧？
1: 您听我讲，
0: 你
1: 我
0: 家那
1: 这
0: 彩
1: 他
0: 钢，
1: 干
0: 我
1: 的，
0: 感觉不像是说给那个什么地铁站呐修这玩意儿，不是，就是那个
1: 没有，
0: 就是那
1: 干过，
0: 个家庭用的为多，是不
1: 哦，
0: 是？
1: 对，
0: 但你
1: 我
0: 想
1: 家。
0: 想，你想想今年。你想想，今年买房的人多吗？
1: 就是干的这种民房比较多，那种再大的活儿，厂房里干没干过那种，
0: 那就是
1: 干不了
0: 民，
1: 那
0: 连工业都没有，就是民用建筑，是不是？
1: 个。对，民用建筑就民用的。
0: 那你想一想，今年从去年开始，盖房子的人和买房子的人多吗？
1: 那个主要是那个旧房改造这一块儿，
0: 我
1: 我
0: 知道
1: 知道。
0: 旧房改造的多吗？你看
1: 旧
0: 看，
1: 房改造，
0: 你去瞅瞅去。
1: 村里盖房子是没有了。
0: 啊，所以说你那个就是一下子就小了，
1: 盖房子
0: 没
1: 是
0: 有
1: 少
0: 你
1: 了。
0: 想象的那么，没有你想象的空间那么大。我的建议是啥呢？如果说这个单位，啊，这个单位，因为咱们毕竟40岁了，你跟21、22岁的，那个整不了，整不起。那么作为您来说呢，你可以考虑一下，就说的我换一个单位儿，还干这类的工作，但是呢，就是不那么重了。啊，对技术的要求可能更高了，更需要老师傅，是吧？年轻人干不了这活儿。
1: 换地儿的话，
0: 对，咱换个地儿，但是不建议你改行。
1: 换地儿也能换。我就是我40，我能干到多大岁数？
0: 你40，你要是厉害的话，你就一直到最后你能包工了呗，这就这么回事儿呗。
1: 包工，
0: 对呀，你得带徒弟啊，带徒弟得领徒弟干活啊，这不时间长了不就是？为啥人有的人就能干这活，有的人就干不了呢？这不还是跟个人对这些东西的规划和认识有关系吗？是不
1: 现
0: 是？
1: 在一上岁数干的吃力，现在。
0: 这我能理解，我能理解。但是40岁实际上来讲算是壮年，啊，算是壮年。你要是没病没灾的，你再努努力，问题不大，啊。
1: 要是干还能坚持，还能
0: 对，
1: 干。
0: 落套是多大岁数开始落套呢？46、7岁。啊，将近50的时候开始落套，这个咱们都难的，我知道，就是他不是说那啥，体力和那啥，不是说扯淡那种落套，就是那个精力体力跟不上，但是40岁前是没问题的，啊，所以说你对自己呢再要求再严格一点，啊，实在不行补点包子粉啥的都可以，你是不是啊？
1: 就先干着，基本
0: 对，
1: 说。
0: 第一个这块能坚持坚持，第二个就是说如果即使要改行的话，也别做彩钢那活去。啊，那会儿你新学现学现维护客户，而且我觉得你这个性格维护客户好像不是那么容易，不太会。你是更多的是一个专业技术人员啊，所以说呢，那个其实那个你就想想，你要做彩钢去包一家一户包小活，那不
1: 对。
0: 那得有一半以上是靠会来事儿，会说会唠会来事儿啊，来人去写整的明白。你这样的得有一半以上是这方面的功夫，你不行。你别听我跟你俩就唠这几句嗑，我一听你就不擅长这个玩意儿，啊，所以说你还是在业务上更精进。就比方说这个活儿，一般人都能干，但我一定整在这个活儿基础上，我发挥出来，说这个活儿我能干，别人干不了，啊，别人干不合格，我干合格，或者说别人干合规率低，我干合规率高，你在这个里头给它区分出来，变成无可替代，你才是前途。

0: 啊，
1: 行，
0: 就像
1: 那
0: 我
1: 到
0: 们
1: 时
0: 那
1: 候。
0: 个我们长春这头，人家客厂那头，还有汽车厂那头，那大国工匠原来都干电焊工的，那现在自己有工作室，那速食人跟他干，那是一般人吗？对不对？啊，还是努力努力，因为40岁年龄说大不大，说小不少，但是真没到应该落套的时候。你要是46、7、47、8，那没办法，那可能就是身体这头由于累到那什么，积累到那时候不行了。40岁没啥问题，我个人觉得，如果身体没问题的话，这就没问题啊，好不
1: 行，
0: 好？哎，
1: 那再坚持干干，先干
0: 坚
1: 干。
0: 持干，反正我不太赞成你去干那个民用这块儿。干民用这块儿，你确确实实不太适合这个拉活啊、跑活啊。然后你说那行，我就是干技术的，我采钢活干的比谁好。那你不就到最后是，你还得雇一个那啥讲活的人，你还给他打工了，你说是不是啊？谢谢啊，好嘞，那行了，
1: 行，小哥，好了，
0: 好
1: 下
0: 了，
1: 次再见，
0: 再见了啊，好
1: 再见，
0: 嘞，哎哎，好嘞，
1: 好嘞。
0: 哎哎，好嘞。

好的，来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叫马龙，他说：“钟浩老师您好，我是您的忠实听众，我要参加一个重要的考试啊。去年受到您的祝福，顺利的过了一科，还剩今年这最后一科了。为了此事呢，我准备了一年，希望能够再次得到您的祝福，顺利通过。万分感谢老师，不客气啊，在这祝马龙专业考试啊顺利通过啊。”这位叫李群的朋友啊，不要发语音，语音我这头听不了，我这个广播直播间怎么可能能听语音啊？听不了，听不了啊！您要有事儿的话，您那个打字儿，打字儿啊，把字儿打出来啊，那用三四百字那样吧，打出来啊。

好的啊，这位朋友说，这个钟涛老师您好，五一我回家遇到一件事挺伤心的，我们乘坐大客到长春高速公路客运站倒车的时候，跟一个工作人员起了争执啊，最后还骂我，骂得特别难听，一想到这里就想哭啊，希望老家的人都能互相理解，别太冲了，到底什么原因呢？第一个骂你那个未必是工作人员，别看他穿的是衣服，整不好是别的车的车长啥的。你整损了。再有一个工作人员敢骂你，你直接就是一个是报警，再一个投诉呗。他那个客运站那个管理比你想象的严格多了，这还能惯这事儿？对吧？你如果说你确定他是工作人员，你直接就是一个是客运站本身就管这个事儿，他们经理都得出来给你道歉嘞。这个我敢保证，绝对能做到。第二个就是说，那你整准是不是工作人员？整不好是别的客车的这个车长啊，或者说跟包的这些人，完了用啥跟俩吵吵起来了，完了这赖大彪了开始。同时呢，我也想跟你说啊，就是事儿过去拉倒，事儿过去拉倒。就是第一个呢，我替这个你遇到这个事儿啊，就是作为我来说，我替你。替他向你道歉，替客运站向你道歉。第二个呢，我希望你以后也记住了，谁骂你也不好使，就算老家骂你也不好使。你该收拾他收拾他，该找，因为咱们能找出理去，为啥不找理？对吧？咱这么讲，咱东北人在家可能不当回事，在外边绝对不受欺负，在家也不行受欺负啊，对吧？

0: 动物十二点半，想吃酸的应该是怀了男孩，想吃甜的应该是怀了女孩，什么都想吃那应该是饿了，去补充体力吧。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浸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一首红歌，一段峥嵘岁月。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声声鸿运，岁岁征途。大家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大家好，我是郝明。20世纪初，军阀混乱，民不聊生，旧中国在黑暗中苦苦挣扎。俄国十月革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0: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2: 我有一个就是个人感情的问题想要跟您咨询一下。那个我是36，然后就是在怎么说呢，我就是自身条件也不错，有房有车，然后经济独立。然后这时候就是通过一个方式，不是别人介绍，是自己认识的。认识了一个朋友，认为我跟姐妹说过这个事儿。他们说这是一个优质的男性。然后他本身还是有就是非常好的工作。然后还是个干部。然后完了家庭条件非常好，有几百平的独栋。然后还有生意。然后对，就是反正就是我把这个事儿认识了这个人以后吧，这个人就是非常的积极主动的和热烈的追求我。其实我一开始是拒绝的，后来我朋友都说这么优质，完了你还是一个人。那个你就试着跟他相处一下呗。然后跟他等我同意说行可以咱们相处一下当你的女朋友，然后他可能是工作也很忙啊也好还是什么，我们相处的时间非常的少。三个月来只吃了一顿饭。然后在周末的时候从来没逛过街。平时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靠着那个信息啊电话啊，还有就是偶尔就是晚上吃完饭了遛个弯儿能在外面。

0: 在慢慢溜达一个小时，就是仅此而已。然后我现在有点没有耐心了。我，但是他把我已经跟他的全家已经都说了，现在还没有见面，但是所有都到任何进展，所以，然后我，他这个层次的，
1: 那你想没想过这个有可能他说那玩意儿是骗子呢？
0: 对呀，我想过呀，所以说给您打电话就是说，这个
1: 我
0: 层次
1: 听
0: 的
1: 的
0: 人在
1: 话，
0: 我的，
1: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就是政府官员家里头住独栋。到39没结婚的，我到现在为止没见过。
0: 那个独栋吧，是他爸，
1: 你别管他爸
0: 不是他的，
1: 还是他孙子，就这样的人我没见过。
0: 是
1: 我
0: 吧？
1: 见过一个没结婚的，啊，但是人家他家条件是真好啊，特别好，但是人家是不婚主义者，人家一辈子都不结婚，人也不找，人也不泡小姑娘，啊，知道吧？
0: 对呀，我就很质疑
1: 他
0: 这
1: 是
0: 个事
1: 属
0: 儿。
1: 于那种，他还不是那种就是同性。但是呢，就是老实，人家就是认认真真干工作，那真是认真干工作，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工作上，啊，他是他那我那时候见他是都40好几了，人家也不结婚，我说为啥不是对象？不想处，啊，不想处，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在一起，还关系还都挺好，啊，
0: 他这个是处了女朋友，处了5年，然后结果吵
1: 就是
0: 架也
1: 所
0: 好，
1: 有的
0: 还是
1: 这
0: 怎么
1: 些
0: 样，
1: 事儿
0: 分
1: 都
0: 手
1: 是
0: 了。
1: 听他说的，
0: 对。
1: 第一他在哪个单位？你去单位看一眼，啊，就可能都没这个单位，啊，他所说的这些东西，啊，基本上都是假的。就是
0: 我
1: 我
0: 也
1: 刚
0: 认
1: 才
0: 为
1: 告诉
0: 是
1: 你，
0: 假的。
1: 就39岁，这岁数都不一定是真的，啊，就是在政府部门39岁，然后如果说二婚，说结完婚之后离婚的比较多，说39岁一直都没结婚，家庭条件又那么好，没有。你是不知道政府部门这些大姐是什么工作力度。再者说，她有这条件，人为啥找你36？人找20、22的没有吗？有的是啊，刚毕业大学生有的是找这样的。
0: 对呀，他说他不想找太小的，小的还得哄。
1: 你听她说，对吧？所以说我现在谨慎的啊，我也不敢保证，但是谨慎的认为你在杀猪盘的边缘在试探，
0: 是啊，我现在就是很没有耐心了，我觉着
1: 这不是
0: 你，
1: 耐不耐心的事儿，
0: 对，
1: 你很有可能要被骗了，啊，
0: 对，
1: 所以
0: 我就是
1: 小心点
0: 说。
1: 吧啊。
0: 我就是，对，我就是觉着，从一开始我就觉着他说这个玩意儿，这种人他能找我吗？那个我是这么想的。然后他说的所有的一切，我都觉得是在画大饼，没看见他所说的这些，我都认为是假的。然后所以说现在已经拖拖拉拉的3个月了，
1: 这
0: 没
1: 个
0: 有什
1: 男
0: 么
1: 的应
0: 进展，
1: 该也是发现你不太好骗。就不在你
0: 是
1: 身上
0: 吗？
1: 再花太多的精力也没有必要了，
0: 我也没给他投入什么，他没
1: 对
0: 给
1: 呀、
0: 我投入什么。
1: 所以说就不好骗嘛。你瞅这样了，一瞅你这样不好骗，那么地吧，这只是我谨慎的怀疑啊，谨慎的怀疑。但听你描述这玩意儿，有不贴扑身的地方，啊，就是说的不太贴扑身啊，就是正常有社会经验的人，一听就知道这个有问题。啊，这个人要不就是这个人有家出来玩儿，啊，
0: 对，我
1: 人家
0: 想
1: 本
0: 过
1: 身
0: 这
1: 来
0: 事
1: 说
0: 儿。
1: 人家就有家，人家瞎玩儿啊，能骗炕上就骗炕上，骗不炕上也不搭上，对吧？
0: 对呀。
1: 就这么回事儿。那么再有呢，就是说的就是骗子啊，专门挑大龄那个女青年来忽悠，忽悠完之后，过一段时间朝你借钱啊，或者说引导你投资，
0: 那我不可能。
1: 这都是杀猪盘了啊！你别说不可能，有比你精的，投进50-60万的，哎，我都看着过。
0: 我一分钱我都不给他，我要会给他，我都不给你打电话了，我是那种
1: 对，就是属于那种真的，就是谁都别说自己多厉害，你是没碰上的高手啊。行了，就是这个事儿吧，我劝你别有太多的想法啊，别有太多的愿望啊。听没听
0: 是，
1: 着啊？
0: 对，我因为在我这儿没进展，但是在他嘴里面有好多的进展，家里又这样，家里又那样，那我就觉着挺骗的。
1: 那都是扯团圆宝
0: 对，但是我一直保持的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想法。
1: 这
0: 他
1: 个他
0: 说那个玩意儿我不信。
1: 没有兔子，没有兔子啊，
0: 没有，行，
1: 没有，不要想着兔子的事儿了啊。
0: 我就
1: 那个
0: 觉着
1: 连土
0: 说
1: 拨鼠
0: 到
1: 都
0: 拉
1: 没
0: 到
1: 有
0: 得
1: 啊，
0: 了。
1: 连土拨鼠都没有啊，听着没有啊？好了啊，
0: 好嘞，
1: 哎，
0: 好
1: 好
0: 了，
1: 了，
0: 再
1: 再
0: 见。
1: 见啊，好嘞。

就是39岁，在政府部门啊，然后还没结婚的，要么就是花花公子，要么就是有病。但是你听他说话唠嗑，就这个人说话唠嗑绝对不是有病的人。所以说，就如果真是的话，也是个花花公子，对吧？要不然，那只能是有1/1000的可能是个花花公子，剩下99%的可能，999%的可能就是个骗子。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小米说，要说五十几岁的我还能信点啊，对对对。哎呦我的天哪啊。来看转过来这位朋友叫哎呀妈呀小金子啊，哎呀妈呀小金哥说的，小米姐为什么不在直播间呢啊。这个小米说，因为我厉害，我打错字不扣钱，我走关系进来的，不图名不图利，就图每天一善啊。就这么说吧，我厉害到什么程度呢，说直播间我进不去，导播间装不下我，主要设备领导看得严。你小米姐东西太多啊，她那跟八爪鱼似的啊，她一上节目她那头跟八爪鱼是一样，所有平台的扣都在她那儿啊。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啊。这个铁杆小米说，我确实觉得我挺好的，最起码我现在自我感觉不错啊，脑仁还算饱满，身高也挺不错的，反正我自己很满意我自己，我也有房有车，尤其最近发现我还有呼朋引伴的潜质呢啊。好了啊，这位朋友说，老师啊，我儿子今年就大学毕业了啊，这几年他在大学天天练乒乓球啊，每次发信息他都练球呢，知道他干啥就觉得特别踏实，现在他打完比赛了，学校也不需要他们再练了，就等着毕业了，我是知道他天天没事干，就不知道在那干啥，这心里咋就这么不踏实呢？其实孩子真不用我们操那么多心，人生的下半场就是学习如何从孩子生活当中退出吧啊。你这种心理状态特别正常，空的捞的嘛，毕竟孩子少，你要生十个孩子得一个他就不用想那么多啊，这个东西是非常能理解的啊，非常能理解的啊。然后你这个状态呢，也你的想法也是对的啊，你的想法也是对的，就是他毕竟大学毕业了啊，有需要咱们的时候咱就帮忙啊，不需要咱们的时候少干涉啊，少控制，这个是咱们应该做的啊，只要他做的事儿咱们怎么讲，不违法乱纪，对吧，不违法不乱纪，其他的事情都他自己选择就可以了啊，其他的事情真的就是他自己选择就可以了啊，你想想都大四了，都已经大四了，为了学校的比赛还能那么认真的练，还能那么认真的去练，天天练天天练，除了他热爱乒乓球之外，这个孩子责任心非常强，集体荣誉感非常强啊，集体荣誉感非常强，所以说呢错不了啊，这样的孩子错不了，要不然有很多大四的那简直装老爷子了，那我们那时候都是大四都装老爷子了，你想要那个让他那个干点啥活，但学校有点啥事，团委有点啥事啊，学生会有点啥事，让他干点活，那个烧香去都得求的。但你看咱家这个孩子呢，就一定是一个向上的、健康的、有责任心的一个孩子，这就没问题啊，这样的孩子没问题啊。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啊！这个啊，到节目这不都将近尾声了吗？啊，这个我们再看看还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吧啊，还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啊？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好啊，这位朋友刚才那个在公交车站挨骂那个朋友说，啊，就是描述了一下这个情况啊，描述了一下当时这个情况啊。那可能是你，我就不说你这个情况了，那是各有各的那个想法吧。其实，你那个拿电话敲人家车这种行为是不对的。而且就是你敲那个车，咱这么讲吧，实际上来讲，人家司机根本听不着。既然有人指挥，那么你就往别场那什么，你就是尽量的那什么一点就可以了。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我想跟你说，你说现在不生气了，就是受了气了，难受了啊，现在不是安慰你，就是你就是该厉害前厉害，没事儿啊，没事儿。还有一点呢，就是事儿过去了，如果说你再成天在脑袋里再成天复刻这件事情的话，那纯粹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人家都忘了这事儿了，人家那头讲话都吃火锅、吃烧烤的，你就不知道你跟人家比跟个屁似的，你跟个屁似的，在人家那块都一点效果都没有了，你跟人都已经脱离关系了，完了人家这事儿在你这块还跟祖宗似的，那能行吗？这事儿咱就不合适。你如果说咱这么讲，你要说在这块生气啊，觉得自己窝囊受气，你都不如画个小人儿，完拿针扎他。你说是不是？你自己把自己气够呛。人家那头我刚才跟你说嘛，人家那头该吃烧烤吃烧烤，该那啥，人家早把你忘了。人家一天在车站打80仗，上哪能记住哪老娘们事儿去？是不是啊？你听我的，找个解气的方式，你搅个小纸人儿。拿个针，这扎，让他脑瓜疼。完你就输气了。这是开玩笑啊，这是开玩笑。记住啊，别当自己的囚徒啊。其实我们每个人有很多时候都是自己是自己的囚徒啊，把自己关到这里就出不去了啊，而且不是别人关的，就是自己关的，是不是？犯不上，看看周围，一切都是非常的美好啊！啊，你老公那么孝敬，还孝敬你，多好啊，是吧？啊！
1: 各位听众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汉语节目播出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朝鲜语节目，再见。

0: 一点实力。
1: 嗯，
0: 真嘛呀？那姐姐的妈的还是要给他呢。哎呀，我有老党员，
1: 嗯，
0: 为榜样。
1: 嗯、
0: 那真嘛，姐姐还在我急患者之时，之所急想患者之所想。
1: 嗯，
0: 把命了呀？那真嘛把命呢？还不能值班时电路。啊喊那哪能个样、
1: 嗯、
0: 啊搞嘛哪电的别搞不是呀咋个误解嘛跟他们换着姐姐的戏里嘛才是的可电的武力阿德利呢到西的阿姨那是的、
1: 哦、
0: 把你值班时电的保姆几笔我不敢寂寞跟他们呀好、哦、阿姐那我说哎呀不了我就该说哪个这几每个组小那一点、哦、这几每个组顾几根格杀的你现在延边医院的号啥寂寞跟他们现在嘛来说呀，那么呀，一代科技开始一直去，入党喊那么多，坚持党员的优良传统作用。那么呢，推出喊那么一社区大呀，关系卡吉瓦斯的，我是那个退休支部的组织委员，记不？可带我去支部到，一金老师呢，宣传委员那个组织委员，记不？给他们呢要支持社区领导干部。工厂呢，接待了哈顾，不是一里什么武力，他积极害主顾。我想了，虽然年龄大了，我们做一个老党员，应该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用，
1: 嗯、
0: 给年轻人做个榜样。我们也发扬我们的余热，我是这样想的。
1: 그래요지금도이런마음으로또공작을하신다는것이참쉽지않은데
0: 那那是奇迹的呀。
1: 참대단하신것같습니다
0: 现在我是社区的啊，居民委会的委员，
1: 네，
0: 给他们法治教育的宣传员。
1: 哦，직책도다양하시네요。
0: 그래도作为一个老党员，有一口气，还是要发挥党的优良传统作用。
1: 그렇죠，네。그래요네어머님의말씀도잘들어봤고요김병호선생님께서는사회주의학습반학습을마친뒤네처음맡았던일은무엇이었습니까
2: 저는1970년도에
1: 네
2: 부다에서그나라의본대에따라가지고연기련
1: 네
2: 그혁명위원회에서사업을시작했습니다
1: 네
2: 처음시작할때는연기련혁명위원회정치부에서사업을시작해가지고후에는연기련생산지휘부그때는이다삼판이라고했습니다
1: 네
2: 예이공작을맡아하게되었습니다이게가제일처음시작한일이었고
1: 네
2: 그리고이그연그러니까도문시검사원에가서사업을시작했습니다
1: 네, 네
2: 검사원에서사업을시작하면서그때내손을통해가지고법적제재를받은분이가모두72명이되었습니다
1: 오네
2: 네그후그조직이안별로하여그도문시인대상무위원회에서법제办公室에서사업을했습니다
1: 네
2: 예이사업을하다가또다시조직의수에따라가지고동시당학교에가서사업을하고거기서퇴직을하게되었습니다
1: 네그러셨군요어선생님께서는이렇게여러일터에서오랫동안근무하시면서어당원의본분을다해오셨는데요어떤자리에서든변함없이지켜온신념과그원칙은무엇이었을까요
2: 아저희사업에서가장인상깊은시간은두가지일이었습니다하나는지지청년들을농촌으로내보내는이하향지전용공작을하게되었습니다
1: 네
2: 그때놓고말한다기보다는사실제한마디말이가지지청년들이농촌에나갈수있거나혹은또성시에남을수있는이런정황이되었습니다그리하여많은사람들이저를찾아오고또구체상황을이야기하면서자식들이농촌에살게된저희인생에서특히사업하면서제일고움을많이받은이런한가지일이었습니다
1: 네
2: 그리고제가동시당학교에서사업하면서당학교성인교육을책임졌는데그게반수임공작을하였습니다
1: 네
2: 그런데이성인반에는경급간부들이적지않았습니다그때도문시에그10급간부가있었고
1: 네
2: 또지금은

祖上那祖国，你那点个大干那股。一来说的，我就阿说那点大给脑库说的，可大没可上面干说那懂得挨把过。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怎么也是为人民服务嘛，能出多大力出多大的力，那一直开还是的。格点是的，可大们那退休韩大们还是坚持一个党员的党性，还是坚持为人民服务，这是我的本质，我的宗旨。

0: 年啦，我有这么个想法，新的一年哈，配合就是协助社区的领导，我的社区以老年协会了，我提扎拉哈扎古，把老年的生活活跃起来，让老年人天天开开心心、健健康康，那么健康的。有这样的想法。
1: 네그래요알겠습니다어세월
2: 리벽화기소설연지구를라디오서술로각색해방송해드리겠습니다반세기를걸친비둘의사랑사람과귀신사이에얽힌꿈같은이야기등기고싹무시무시하지만가슴이아프도록슬픈사랑이야기가
3: 한여름당신의곁을지켜드리겠습니다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日，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2: 人社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
3: 气象部门预计，7月份我国多地降水偏多，将出现4次高温过程，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
2: 俄罗斯称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境内51处地点遇袭。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

0: 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1: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2: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1: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刺弹扎西，
3: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1: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4: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同，
5: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6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1: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7: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1: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8: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推介会1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
9: 招聘渠道5个清单，细化求职登记、补贴申领、档案转递等经办服务，推行高校办成个人创业、员工录用一件事等，让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享受便捷高校服务。同时实施青年技能提升行动，推进100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推动试点地区开展大学生科技见习，组织就业。

0: 业实训活动，帮助青年融入职场，尽早就业，密集举办百日千万招聘、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专场、金秋招聘月等活动，鼓励支持各地灵活举办区域化、专业化、小型化等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活动，支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求职招聘场景应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针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前启动与教育部门信息衔接，提供一人一策实名帮扶服务，确保服务不断线。
1: 特别是针对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等困难毕业生，离校前就会同教育部门为每人提供针对性岗位，离校后组织党员干部结对帮扶。未就业的毕业生呢，可以登录人社部的官网，搜索求职登记小程序，也可以到人社部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登记求职。我们将为大家提供1131的实名服务，也就是呢，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一次培训或见习的机会。
2: 随着2026年暑运开启，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交通部门提升运力，创新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9点多，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4 航站楼的无陪接待站里，不少家长和孩子正在等候值机。杭州机场地勤部值班主任康新仪介绍，针对暑运小候鸟出行高峰，机场全新升级的无陪接待站于7月1号正式上线，家长可通过手机小程序实时查看孩子值机、安检、候机、登机等全流程。
4: 家长在值机端口扫二维码，可以把小朋友的信息直接录入，所有的信息都可以在数字同行这个小程序上，家长可以实时监控。
3: 今年暑运，杭州萧山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901万人次，保障客运航班5.6万架次。各大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新增多条草原、海滨及国际直飞航线。一家航空公司航空产品开发业务负责人钱家辉：
5: 将新开通嘉兴至银川、乌鲁木齐，嘉兴至天府，宁波至柳州，温州至烟台等多地往返干线，同时加密杭州至北京、三亚、威海、丽江、乌鲁木齐、大连等10余条热门城市航线。
6: 高铁扬州东站这两天聚集了许多大朋友小朋友，既有举家出游的家庭游客，也有回老家过暑假的小候鸟，还有趁假期外出实习积累社会经验的大学生。
7: 因为小孩子喜欢看大海，去吃吃那边的海鲜什么的。
8: 晚上回老家坐高铁非常的快。
6: 扬州东站副站长徐长胜介绍，暑运首日车站发送旅客约2万人次，以亲子出游为主，学生客流明显增加，预计本周末起客流量将持续攀升。
9: 我们扬州东增加了8站办客列车，从整个今年的暑运来看，沿海城市我们山东方向青岛热照啊、连云港几个方向还是比较热门的。
10: 暑运开启，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串飞航线近日正式开通，这条航线串联起哈尔滨边境口岸城市鸡西和神州北极漠河，将鸡西至漠河两地通行时间从10余小时压缩至3小时以内。旅客赵阳：
11: 我的行程是去漠河追下极光，还要去这个星海湖玩一圈。咱们开了这个航线之后呢，非常快，非常好，2个小时就到了。
10: 近年来，黑龙江持续织密省内串飞航线网络，将冰雪、森林、界江、极地、边境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点呈现，有力支撑全季游、边境游、研学游蓬勃发展。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杨楠：
12: 目前已累计开通了15条串飞航线，通航点覆盖了11个重点旅游城市和边境口岸城市，带动了沿线住宿、餐饮、康养、文创等配套的增收。
1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欧双方将于今年秋季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此外，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谈及近日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情况时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1至2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邀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

0: 与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在首次会议期间，双方重点讨论从三个领域来着手推动贸易的向上平衡，而不是向下平衡。一是新兴领域，双方将努力扩大在 AI 和绿色转型等领域的合作。二是钱债领域，双方将深入地挖掘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潜力。三是问题领域，双方将通过市场准入的磋商，推动彼此关切，得到逐步的解决。
1: 何亚东还表示，最重要的是双方此次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在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0: 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自主地开展贸易。今天起，
2: 华北黄淮一带开启高温模式，多地气温将创今年来新高。烈日炙烤下，各地保供电护供水送清凉，全力守护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今天起，新一轮高温影响河北中南部地区，预计7月3日至4日，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 针对高温带来的电网负荷高峰，石家庄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国网晋州市供电公司运检部主任王慧：
3: 我们坚持能带电不停电的原则，利用带电作业机器人为大负荷线路安装配电自动化装置，保障夏季电力供应可靠。
2: 此外，电力部门对关键设备开展人工加视频加无人机特巡特护，组建跨区支援应急抢修队伍，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4: 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高级管理师武健：
5: 我们组织开展了多轮次高温大负荷应对应急演练，并适时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和负荷走势，充分发挥新能源保供支撑作用，确保成功应对本轮大负荷考验。
6: 未来5天，河南大部将出现高温天气。7月5日，鹤壁焦作新乡等地气温预计突破40摄氏度。郑州市单日供水量屡创新高。在郑州水务集团智慧水务调度中心，供水调度管理员刘玉正紧盯智慧监控大屏，动态调整水厂水泵运行负荷。
7: 我们依托智慧水务的系统，全天候的监测我们500多个管网的压力监测点，加密我们从水厂、管网再到用户摸烧水、水质检测频率，我们近1000名的一线抢维修人员24小时待命，用高效服务解决各类的用水问题。
8: 山西省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至7月4日。
9: 忻州、晋中、太原等地日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局部地区可达37摄氏度以上。在太原，洒水车、湿扫车及时开展洒水湿扫作业，缓解高温对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10: 我们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对上午10点至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我们增加作业趟次。
11: 太原城管部门还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缩短连续户外作业时长，增加轮换。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预计明天到5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15点起，琼中海峡客滚运输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2到3天。
12: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7月我国天气趋势预测，预计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公众需防范阶段性极端强降水和高温热浪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3: 中央气象台预计，7月我国内蒙古东部、东北、华北大部、华中中南部。

0: 华东中部、华南及西南地区南部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较高，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海河流域、松辽流域汛情偏重。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进一步提示，目前恰逢暑期出游高峰，公众出行一定要注意避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
1: 七月上旬，长江中下游、云贵、华南以及东北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农田涝涝等灾害，需重点加以防范。七月上旬，全国将进入暑期出游季，建议公众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尽量避免在强降水、强对流时段外出，尤其要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
0: 台风方面，同样不能掉以轻心。七月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袁家双表示，
2: 预计7月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建议相关部门提前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台风带来的暴雨、洪涝、大风和风暴潮灾害。
0: 高温热浪是七月另一大挑战，四轮高温将接连来袭，分别在3到8号、10到16号、18到22号、25到28号。其中在我国华东、华中、中北部、西南、东北部、西北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户外出行、生产施工等保障措施，防范高温天气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日方各层级官员访问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就这一构想进行游说。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注重的是合作。
5: 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亚太实现繁荣稳定的根基，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维护好亚太合作的正确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通过互利合作守护安宁，共同建设繁荣稳定、开放融通、普惠包容、和衷共济的亚太。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2号称，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1号在多哈分别同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晤，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美伊下轮会谈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后举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号表示，以军将在黎巴嫩等地无限期驻留。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7: 巴基斯坦外交部7月2号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各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涉及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在相关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将于7月4号至9号在伊朗和伊拉克5个城市举行。当地时间7月1号晚，伊朗方面发布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的一段谈话视频。卡利巴夫称，关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核设施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该法律得到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允许进入被炸毁或受损的核设施。卡利巴夫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只能进入2个地点，布什尔核电站和德黑兰核研究反应堆。伊朗方面不提供任何超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设定权限范围的特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7月1号在讲话中表示，为保护

0: 以色列居民和社区免遭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在黎以边境和黎巴嫩南部设立多个检查站，并继续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行动。
1: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通报，俄军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空军当天称，乌境内共有51处地点遇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空袭已造成13人死亡，90多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发布通报说，俄武装部队一号晚至二号凌晨使用远程精确制导的空机、陆机和海基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事工业设施和燃料能源综合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通报说，俄军发动的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军工企业及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以回应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二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密集强烈爆炸声。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科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市有20余栋住宅建筑遭袭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机构已组织500多名救援人员和96套设备投入搜救行动。当地时间7月1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市场整体上有充足的汽油和柴油供应。诺瓦克称，目前个别加油站出现短缺和中断，主要与燃料供应物流变化有关。燃油价格上涨主要集中在民营加油站。他认为这是正常的市场情况，将随市场饱和而趋于平稳。
3: 其他国际消息，由中国交建和中国铁建共同投资建设的拉美地区规模最大的斜拉跨海大桥，当地时间1号正式开工建设。巴西总统卢拉表示，该项目将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机遇和福祉。
1: 委内瑞拉官方1号表示，该国强震已造成2295人死亡。另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1号证实，截至目前共有9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
3: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1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佳荣、尹玲，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结果，铁去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纲，万目皆张。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全力推进党的政治建设，健全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党的团结统一更加巩固。
1: 그물에줄하나당기니만목이펼쳐진다하던시구는2021년2월20일습근평총서기가당사학습교육동원대회에서간연설에서인용한전고입니다출처는여시춘추입니다여기서줄은그물의큰줄을의미하고목은그물코를의미합니다이말의뜻은그물에큰줄을당기면그물코들이모두펼쳐진다는뜻입니다후에는사자성어간거목장으로요약돼일을할때관건을잘잡고관건으로모든세부와전반적인업무를이끌어야함을비유하는데사용됐습니다우수한영도력은모두실천속에서연마된것입니다대운은우리가익히알고있는성현입니다사기에따르면요제때백성들이홍수피해시달렸다고합니다요는홍수를다스릴수있는사람을찾았고결국곤을임명해홍수를다스리기시작했습니다그러나9년이지났지만곤은아무런성과도내지못했고홍수도퇴치하지못했습니다그래서요는어쩔수없이다른인재를구해야했고순을천자의직무를대행하도록임명했고순은곤을우산으로유배를보냈습니다곤은나중에그곳에서생을마감했습니다순은다시곤의아들우를초대했습니다결국대운은백성들을이끌고천하의수토를다스렸습니다운은부친곤이홍수를다스리는데실패해거를팠는것을슬퍼했습니다하여고심끝에아버지가물을차단하는방식으로홍수를다스린교훈을받아들여마금을소통으로교체했습니다욕점은수로를뚫어물이순조롭게동쪽으로흘러갈수있도록하는것이었습니다대운은물을다스리는과정에많은시련을겪었습니다그는먹줄자등다양한도구를가지고직접높은산과강을측량했고산세에따라나무를베도로표지판을만들었습니다그는다양한도구를만들어평지를걸을때는차를탔고

0: 选举委员那么组织委员一起嘛，给他们呢要支持社区领导干部，共产党解决了哈故，不是一里什么武力他积极害主顾。我想呢，虽然年龄大了，我们做一个老党员，应该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用，给年轻人做个榜样，我们也发扬我们的余热。我是这样想的。
1: 네그래요지금도이런마음으로또공작을하신다는것이참쉽지않은데
0: 那那是积极的呢呀。
1: 참대단하신것같습니다
0: 现在我是社区的啊，居民委会的委员。
1: 네
0: 그다음에法治教育的宣传员。
1: 哦，직책도다양하시네요。
0: 그래도作为一个老党员，有一口气，还是要发挥党的优良传统作用。
1: 그렇죠네그래요네어머님의말씀도잘들어봤고요김병호선생님께서는사회주의학습반학습을마친뒤네처음맡았던일은무엇이었습니까
2: 저는1970년도에
1: 네
2: 부다에서그나라의본대에들어가지고연기련
1: 네
2: 혁명위원회에서사업을시작했습니다
1: 네
2: 처음시작할때는연기련혁명위원회정치부에서사업을시작해가지고후에는연기련생산지휘부그때는이다사반이라고했습니다
1: 네
2: 예이공작을맡아하게되었습니다이게가제일처음시작한일이었고
1: 네
2: 그리고그후로그가정의이런실제상황에따라서그동문시혁명위원회로
1: 네
2: 전근하게되었습니다
1: 네
2: 당시동문시혁명위원회전근돼가지고처음시작한일은그때문화혁명으로해가지고그억울한이런당원간부들이그전배공작을시작했습니다
1: 어네
2: 그일이끝이난다음에그저희가소기가석현에있었습니다
1: 어네
2: 예그래서석현판사처에서사업을하게되었습니다그리고그후로이그연그러니까동문시검찰원에가서사업을시작했습니다
1: 네, 네
2: 검찰원에서사업을시작하면서그때내손을통해가지고법적제재를받은분이가모두72명이되었습니다
1: 오네
2: 네그후조직이안별로하여그동문시인대상무위원회에서법제办公室에서사업을했습니다
1: 네
2: 이사업을하다가또다시조직의수에따라가지고동문시당학교에가서사업을하고거기서퇴직을하게되었습니다
1: 네, 네그러셨군요어선생님께서는이렇게여러일터에서오랫동안근무하시면서어당원의본분을다해오셨는데요어떤자리에서든변함없이지켜온신념과그원칙은무엇이었을까요
2: 아저희사업에서가장인상깊은시간은두가지일이었습니다하나는지지청년들을농촌으로내보내는이하향지전용공작을하게되었습니다
1: 네
2: 그때놓고말한다기보다는사실제한마디말이가지청년들이농촌을나갈수있거나혹은또성시에남을수있는이런상황이되었습니다그리하여많은사람들이저를찾아오고또구체상황을이야기하면서자식들이농촌에나가는것을어떻게시내에남을수있을지요구했습니다
1: 네
2: 그러나당시에저는당원으로서또나라에서제정한이런원칙에근거하여그어떤개인이돌봄을하지않았습니다
1: 네
2: 사실그때많은분들은밤중에까지저희집을찾아오고저부상급이상그러니까현급간부들도적지않게집을찾아오고이랬습니다
1: 네
2: 그렇지만저는이것을다거절해버리고원칙대로나갈수있는지지청년은꼭내보내고또특수한상황에있는지지청년은시내남게하게했습니다
1: 네
2: 이게가저를놓고나게된저희인생에서특히사업하면서제일고움을많이받은이런한가지일이었습니다
1: 네
2: 그리고제가

愿倾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角落，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

我想要无话不谈，我的人生我的个性其实没那么烂，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的剖。我好想回到过去看你微笑摸摸我头，可能写说你们已经是我最好的朋友，如果换个公式我祈祷不同故事。

0: 现在是清晨5:30，为了比别人多吃两包辣条，起床吧，巨人！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
1: 声声鸿运，岁岁征途。大家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我是文琪。刚刚这段话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对青年朋友的殷切寄语。时代各有不同，青春一脉相承。中国共产党总是把自己的最大希望寄托在代表未来的青年身上。10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将民族复兴的希望寄予年轻人，写下了一篇题为《青春》的文章，发表在1916年9月1号出版的《新青年》上。这篇文章一经发表，就如冲锋号般唤醒了无数青年。李大钊也以生命回答了青春之我的方向。电影《革命者》的推广曲就节选了李大钊《青春》这篇文章。接下来，我们就跟随着青年歌手毛不易的歌声，一起来感受一下。
3: 他会上台要做什么？
4: 无缘无尽爱之青年，
5: 我想干大事。
4: 生于青春，
5: 想做一个有用的人。
4: 死于青春，
3: 颠沛流离这么多年，
4: 金钱
3: 终于有一个地方
4: 无辜后
3: 可以让我大展一番事业了。
4: 被黑暗而相知光明，
6: 我就是想要找到一条路。
4: 无缘无尽爱之青年，
6: 只要能找到这条路，
4: 生于少年，
6: 我不在乎吃苦，
4: 死于少年，
6: 我不在乎被人瞧不起。
4: 于世间尽文明，
3: 要跟我死了，
4: 为人类造幸福，
3: 能够唤醒那些麻木的人。

青春奋斗融入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以青春之我担时代大任，是党中央的殷殷召唤，也是我们伟大事业的青春宣言。不管我们是几零后，我们都是奋斗者、追梦人。

0: 纵横派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锁定 FM 91.4汉语广播。新的一天，新的启程，愿你的耳畔有音乐，心中有暖阳，事事皆顺意。接下来为您播报上午节目安排：7:00至7:30，914延吉新闻；7:30至8:30，了不起的上班路；8:30至9:30，914车厢 KTV； 9:30至10:00，声色旅行；10:00至11:00，爱上不老歌；11:00至11:30，914生活家；11:30至13:00，小声长谈；下午1:00，您将听到朝鲜语节目。
0: 一首红歌，一段峥嵘岁月。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声声鸿运，岁岁征途。大家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

声颂百年，歌述初心。大家好，我是郝明。20世纪初，军阀混乱，民不聊生，旧中国在黑暗中苦苦挣扎。俄国十月革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李大钊、陈独秀等先进知识分子奔走宣讲，各地陆续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为建党打下了坚实基础。1921年7月，来自北京、上海、长沙、武汉等地的13名革命代表在上海秘密召开中共一大会议，进行时有陌生密探突然闯入，代表们立刻紧急疏散。为了躲避追捕，这群人呢辗转来到了浙江嘉兴南湖，登上一艘普通游船继续会议。湖面静谧，船舱灯火微弱，代表们认真审议党的纲领，确定革命任务，郑重投票，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一艘小小的红船扛起了民族救亡的希望，中国革命从此有了主心骨，星星之火四次燎原，彻底改写了近代中国的命运。

0: 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快打电话。

0: 爸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记，
2: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的众人来到银南殿，当时跪倒在地，李明往上回禀：“王驾千岁，千千岁，奴才领了王爷的谕旨，赶到三法司南牢，放出李爷翠云龙的家眷。”李爷翠望上叩头：“王驾千岁，千千岁，奴才李翠，奴才云龙，叩谢王爷天高地厚之恩。我的老娘啊，由于受到了惊吓，生了病了，因此请示王家千岁，您开天恩，放我送我老娘回家，或好或歹，那是在回府当差。”石洛在旁边说话呢：“李彦翠、云龙，你们二人盘缠，若是缺少，可以向王爷说明。”李爷翠听到这儿，回禀王爷：“奴才盘缠是分文没有。你想八主阎王家里边那有的是钱，好，要说这钱呢不成问题，本王赏你们纹银500两作为盘缠，送你的娘亲回转原籍，在家好好的侍候娘，容等日后把你娘养老送终，那时再到本府当差。”然后又看了看石禄：“石禄啊，王爷的石禄在这，那侍候我的王爷。你看这石禄啊，还真会说话。这王爷听着就这么舒服，王爷听着就这么顺耳。石禄啊，你此一番赶奔家中去见你的母亲，一路之上得花钱呐，本王我再赐你毛银绒200两。石洛听得这，心说：“啊，老王爷这对我真好啊！王家千岁，那千千岁，王爷的石禄，那给您啊叩头。王爷的石禄，那还有钱，您再给，那银子那太多了。”王爷一听也笑了，看着石禄为人是宽宏大量，日后如果让这石禄那镇守个海关口，或者镇守城池，那一定是公正无私。再者一说，这石禄那侠肝义胆。老王爷喜上眉梢，喜形于色：“石禄啊，你要回家看望你老娘，可要急急的回转王府，那朝中有旨，你是有缺即放。”老王爷的石禄那遵老王爷的谕旨。八主贤王要传下旨呢：“李明啊，本王再赏给石禄500两。王爷的石禄谢过王爷，给了钱又给钱，您这钱多了全没地方花去，都给王爷的石禄了。我到家见了老娘，就和我老娘说，老王爷爱我，我老娘也爱我，我石禄真真的那好幸福。”王爷点了点头：“是啊，石禄啊，你回家去吧。”李明在一边看着，心中暗想：看着老王爷对待石禄，感情啊还真挺深，恋恋不舍。李明想啊，我来到八主贤王入府当差那14年，那天天陪伴王爷，王爷对我也没有如此，没成想石禄和王爷有缘， 人家这俩人这一见面有眼缘，王爷看着石禄怎么看那怎么好，也是石禄有佛气，佛大命大造化大，这也叫时也命也运也，别人可比不了，这就叫人走石器马走镖，骆驼专走罗锅桥，兔子走石器这枪都打不着。李明想得知，这才将这三人带出来，借了闪电腿刘荣，把王爷的话讲了一遍。刘荣啊点了点头，这鲁青心里挺高兴，李翠云龙，我把法徐丽那一套大车那送给你了，这辆车就是押送普莲进京的那辆车，这车给了李翠和云龙，当时命差人出去传话，就把大车给套好了，赶到了三元殿。李翠二人当时谢过了鲁青，又说诸位哥哥兄弟替我二人舍死忘生，捉拿金花太岁普莲，宝铠入东，我家眷也出了险地，我们感激列位的恩德，我们二人在这儿给施了礼了。说完了以后，这两人跪倒在地，罗青赶紧把二人搀起来，兄弟怎么说这话呀，那咱们全都是朋友，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那不分彼此，你们二人赶着车那进了山东地面，千千万万要多加小心，这夜间那可以分出前半夜后半夜，小心在目，千万要谨记心中。这二人感动的无可无不可，领着车辆那回转青州府浦江县是故土原籍。老侠客丁银龙那看了看众人，众人也知道咱们也该走了，尤其是何凯那还有何斌，现在心如火焚，恨不得泪生双翅就飞到河街口，这就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鲁青看了看众人，管家大人草民等也要告辞了，回头您在王爷的驾前给我们多多的美言。李明看着众人不用列位嘱咐，请登城上路吧。大家这才出来，石禄一看那个人全有马，唯独自己没有，石禄就吵着开了，
1: 那李明啊，怎么大家的马全在这，我那匹那老黑啊怎么没了？
2: 当时有当差的过来，管家大人这事我他李明看了看到底怎么回事，别人的马全能背，唯独王爷那匹黑马谁也不敢近身，他是连踢带咬，只好请石爷自己去背。李明看了看石禄，石禄啊，那匹大黑马别人整不了，连踢带咬，只有麻烦你亲自去背马，别人不敢动。那匹
1: 叫他那找我来。
2: 何斌看着石禄，二哥我谢谢你了，然后又说鲁大叔把我那匹青马那给您了，那匹马比您的那匹马脚程快得多。罗青一听，何斌呐，这匹马你不要了，这匹马我不要了，归您了。旁边杜林说话了，何大哥要这样的话您的马给了鲁大叔，罗大叔他人家那匹马没人要，您要是那

匹失落失业的这匹马，我给这马起个绰号，不知你愿意还是不愿意？罗翘看着杜林，心说杜林一点正经的没有，诙谐幽默，爱打哈哈。罗青教说，你给这马起个什么绰号，就叫卷毛狮子吼，那大肚子蝈蝈红，这马呀又叫瓜得青。说话之间，众人接过马来，石洛手提着皮拿子来到铁屋里边，就见那匹大黑马见到了石路，那昏昏直叫，提着小袍袍鬃尾乱战，这就叫人有人言，兽有兽语。他是说，主人你来了。石路一看，老黑呀，你跟我说话无吗？这屋子给你留着，过些日子咱还来呢。那马犯起了野性，那就是不动。猛英雄啊，石路可急硬，当时石路一较劲，石路一夜惊人呢，就把这马给拖出来了。到了王府外了，东边有上马石，石洛这才骑上了马，众人一起拉着马，把所有的东西全都收拾好了。李明带着12名侍卫护送大家，直到送了东门以外，那将军送出来有10里地，这才不往下送。罗青等众人站住香兰，我说管家大人，有道是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管家大人请回吧。还是那句话，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咱们是他年相会，后会祖亲。李明啊，看着众人那是依依不舍，何二哥，你到了家里边，家中没事儿，然还罢了，真是家里有事，千千万万别忘了给我送个信。何凯点了点头，管家大人，你放心吧。说着话，大家甩凳立鞍，下了马，纵马而行。管家李明带着人回归巴主贤王府，咱暂且不提，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老少群雄往下赶路，一路之上无非的饥餐可饮，小行夜住。这天呢，走在半路之上，猛英雄啊，石洛这匹大黑马那脚程有多快，石洛着急了，我说大清啊，他鲁清说话，我可不能跟你们一块走了，你看你这马慢的跟蜗牛似的，一步迈不了3寸，你看我这老黑，我老黑那脚急，我可要先行一步了，咱们小何他家见吧。罗青听在这儿，看着石路，石路啊，那可不行，怎么不行啊？你也不认识道，哎呀，哎，一块走，你也不认识道。石路不听这，我呀可不等着你了，小棒槌，不就是一直往东吗？走吧，咱们往东啊。这石路啊，在马屁股后边一拍呀，当时这匹马吓得一声暴叫，往西他游，骑着跑好，鬃尾乱扎，蹬开翻起两岸，那往下就跑下去了，如飞似箭。杜林和鲁青那看着石路走了，这俩人啊还爱开玩笑，回头看了看刘荣，因为刘荣啊人送绰号叫闪电腿。罗青看着刘荣，杜林说话了，刘大叔啊，

我十大哥那可开下去了，我鲁大叔连拦可都没拦。石头可是您请出来呢，在山东地面，莲花党可都认识石路。我这人说话您别不爱听，如果这石路有个一差二错，您该怎么见我石大娘？您请他的时候说下了狼言，夸下了海口，如今他独自一人跑了，我看您怎么办呢？我鲁大叔啊，那是给您呐故意留这么一手，我杜林也想开开眼，看一看那闪电腿到底那高的什么程度。刘荣往前一看，石路这匹马呀早就跑得没影了。罗青啊，罗青，我说你可不能这么干，你是不是那要测一测我刘荣的脉，那看看我刘荣有多大的本事。罗青一笑，我说兄长啊，你要这么说那可就不对了。要说您在江湖上闪电腿成名多年，哪个不知是谁人不晓。刘荣啊听之此，罗青啊，你这是难为我，虽然我腿快，可是那石路那是宝马良驹，我怎么能够追得上？石路一走，你为什么不拦着？这要是有个一差二错，我怎么对得起这马氏？罗青知道刘荣着急了，刘大哥，您不用着急，人怕酒爱，金怕炼，石路一对双砍，可以说一压武林，那功夫太阔了，引到街口附近，这眼前一片松林，有哪树林子里边出来十几个人，正是镖店的伙计，这些人一见老少群雄，那双眼落泪，大官爷你们回来了，少达官也回来了，您可回来了，现在有一件事我说了您可千万别着急。老少英雄翻身下马，何斌呢这心里边那最着急，当时何斌上前一把就把火箭给抓住了，你快说家中出了什么事儿？少达官呢，你千万别着急，咱们老达官何斌呢，听到这句话，这心里边一翻个，怎么样？那我爹怎么了？老达官受了一镖三刀，不幸而亡。何斌一闻此言，伯雅玉万丈高楼十九，扬子将军断缆崩舟，哎呀一声之呼，再也倒在地。何凯呀在这站着，真好似木雕泥塑相仿，都傻在那儿了。那几名伙计抹头就跑，杜林一见呢，甩了大衣搭在马鞍子上，飞身往前就追，来至了前军，从后边一伸腿把个伙计给绊倒了，摁住了给捆上，你起来，我有话问你。伙计是战战兢兢，我说杜小爷，你。

0: 农历五月十九，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6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1: 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本月起全面推开，各地积极探索便捷参保赔付兜牢保障底线。
0: 今年第十号台风将于今天登陆我国，海南、广东、广西等地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0: 美国新增非农就业岗位降到4个月来最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思想政治引领处处长、一级调研员何子玲：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1: 中央政法委政策研究局副局长蔡国胜：
5: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0: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科技部四司司长苏静：
2: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1: 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
3: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1: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4: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5: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立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1: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6: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1: 全国妇联组织部部长杨静。

0: 王于昌今年已经90岁高龄，他18岁投身军营，在两次击落 U-2 型高空侦察机中做出突出贡献，荣立1等功，2次破格进衔。转业后他居功不显，将赫赫战功深藏60年，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退休前是安徽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18岁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当时 U-2 飞机是美国最新式的高空侦察机，频繁入境我国领空偷拍各类核心军事设施。
2: 咱们的飞机只能飞到1万起。
1: 福建漳州2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由于战绩突出，王于昌荣立1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工作，被安置在萧县百货公司，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2: 家里正在需要，叫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往哪摆，往哪摆，没意见，干得很好。
1: 原萧县百货公司王于昌同事陈军，
3: 那个检察院的正直正派，他有个外号叫老直觉，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1: 退伍后整整45年。王于昌从未讲起自己的战功，直到2018年全国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启动，他的英雄事迹才逐渐被人们所知。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本月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货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已有8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6: 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啦，什么营养补偿啦，一次性打到我卡里面的。
5: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某首批试点平台企业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目前企业新职伤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7: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伤的推行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5: 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3个行业11家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上海将职业伤害预防费纳入规范化管理，还推进职业伤害保障服务全程网办，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等待遇的给付实现免申即享。北京在职业伤害保障经办服务上推出了小伤快赔模式，有效解决轻微伤害案件理赔流程繁琐、时间成本高的问题。北京市工伤保险事务管理中心高强介绍，
8: 我们还跟银行呢进行了工作的联动，将待遇的发放的频次呢从每个月的3次提升到了每天1次，小伤案件的平均理赔时效呢已经缩减到了10天。同时呢，我们委托承办的伤保机构啊推出了一个1对1的专人服务，我们劳动者受伤之后啊，这些服务人员呢就进行全程的帮办跟办。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伤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伤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9: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
0: 今年第10号台风预计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

0: 海南、广东、广西等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昨天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水利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了解到，受天气影响，为保障旅客安全出行，海南环岛高铁、三乐旅游铁路列车、海口市域列车全线停运。海南省万宁市陵水黎族自治县、三亚市和琼海市教育局昨晚相继发布停课通知。
2: 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广东省将受到严重的风雨影响，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昨天在茂名市电白区的博鹤渔港，渔民逐一巡查船体设备，反复加固船锚与缆绳，扎实做好防风准备。渔民张小林：
3: 台风进入南海前，我们就接到通知，现在休息期嘛，船就全部在里面，全部固定好。
2: 执法人员逐船确认锚泊位置、缆绳加固和值班配置，对无动力施工船、内河闲置船舶等重点盯防，督促企业落实人员撤离。茂名市博鹤镇应急办干部蔡文杰：
4: 各村社区对接需转移群众，通知其做好转移准备。
2: 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
5: 目前广西也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四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至六日广西将出现强风雨天气。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北海、钦州、防城港三个海事局启动
0: 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
6: 记者昨天从中国气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预计七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四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发生时段为七月三号到八号、七月十号到十六号、七月十八号到二十二号、七月二十五号到二十八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
0: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六月三十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2.2万列，进出口货值达902.8亿元。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171.6亿元，同比增长33.7%。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斯里兰卡共产党总书记维拉辛哈表示，
8: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6: 比利时布鲁塞尔马克思主义大学创始人、学者维尔梅尔什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
8: 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6: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塞尔维亚执政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说，
9: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仅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

0: 人密码。
1: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阿拉基表示，
0: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二号表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主要涉及乌克兰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俄方将继续加大对乌施压。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二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一座炼油厂、无人机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二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所有油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都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
2: 美国劳工部二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六月新增5.7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最近四个月以来最低水平。多个研究机构认为，美国休闲和餐饮住宿业在四月和五月新增就业较多，可能受到季节性因素和世界杯赛事等短期因素带动，但相关支撑效应已开始消退。
1: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二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1.63亿人受到高温影响。美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
2: 葡萄牙政府宣布，全国将从3号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预计将持续到6号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针对农业活动中使用机械设备的紧急限制措施正式生效，以降低野火风险。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称，自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
1: 秘鲁政府2号宣布，由于当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全国多个省份的796个区市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西班牙队3-0战胜奥地利队，成功晋级16强。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天起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今天晚上7:30，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男篮将在沈阳辽宁体育馆主场迎战日本男篮。北京时间今天，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中国乒团迎来多场关键对决。男单1/8决赛两场比赛，王楚钦、林诗栋将分别对阵丹麦选手林德和法国选手大勒布伦。北京时间11:55混双半决赛，中国选手温瑞博、蒯曼将对阵韩国选手林中勋、申玉斌。世界杯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将进行两场淘汰赛。7点，
5: 我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软玉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妹的巧思，一勺红叶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

色云集，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首红歌，一段峥嵘岁月。FM 91.4年级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声声鸿运，岁岁征途。大家好，这里是 FM 91.4年级综合广播，中共一大。会议进行时，有陌生密探突然闯入，代表们立刻紧急疏散。

0: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延吉新闻。
1: 本节目通过调频914延吉综合广播在线播出。按照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部署，6月30号，州委常委、市委书记王吉宝到吉林延吉国际空港经济开发区为党员领导干部讲授专题党课。王吉宝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系统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重大问题。全体党员干部

0: 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深学细悟中追寻历史足迹，涵养境界格局，锚定奋进方向，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不断提升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能力本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积极担当作为的精气神，在十五五开局起步中抢占先机，赢得主动，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王吉宝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的政治任务，也是一项深刻的党性锻炼，必须把学习教育贯穿始终，一体推进学查改，要在学深悟透上下功夫，坚持原原本本学理论，联系实际学本领，带着问题学方法，深刻领会开发区改革发展的方向目标和方法路径，积极组织开展学习研讨，切实做到以学促干。要在检视问题上见真章，对照政绩观偏差主要问题清单，逐条逐项进行对照检查，坚持开门搞教育，广泛听取企业家、投资者和基层干部群众的意见建议，真正把问题找准，把根源挖深，把教训汲取到位。要在整改整治上求实效，对查摆出来的问题分类建立整改台账，逐项明确整改措施、责任领导、责任部门和实践要求，及时对账消耗，定期对整改情况进行回头看，确保问题不反弹，整改不走过场。招商引资攻坚年行动，树立整体资源观，把工业项目招引作为重中之重，在研练、补练、强练方面精准招商，促成更多工业项目落地布局，尽快做大工业项目总量。要持续推进停产企业、停滞项目和闲置低效用地的排查摸地工作，建立台账动态管理，综合运用租赁转让、合作开发等方式，最大限度盘活存量资源，提升资产利用效能。要加大为企服务力度，持续聚焦人身、服饰、汽车等重点领域，帮助企业解决瓶颈问题，扩大生产规模，加快产能释放，努力形成更多经济增量。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学习先进地区经验做法，量体裁衣，精准放权，强化国内国际市场联动，推动本地特色产品销往全国，走向国际。会后，王吉宝到延边国泰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调研，详细了解盘活推进情况。市委副书记裴海涛、空港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李德平、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空港区有关负责同志参加。周伟学习教育工作专班第一联络指导组成员
1: 领307件，生动展现党团结带领各族群众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与延边振兴发展的壮阔图景。北山街道举行两优一先表彰大会暨庆祝建党105周年文艺汇演，副市长金银基出席活动，会议表彰了辖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希望街道社区及新兴领域全体党员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学习，常态化下沉网格，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中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2: 我将继续立足新兴领域党建岗位，扎实做好基层服务工作，持续发挥支部的先锋作用。
1: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举办71新向党世间铸忠魂主题红色文艺汇演，全局青年干部与小各专党委精心准备了诗朗诵、音乐快板、红歌串烧、萨克斯独奏及歌舞节目，在欢快热烈的氛围中祝福伟大的党，祝福伟大的祖国。此次活动既展现了延吉市场监管队伍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也号召市场监管干部要更好地履职尽责。
3: 我们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爱党爱国热情转化为履职担当的实际行动，立足市场监管岗位，服务市场主体，守护民生底线，以实干担当为延吉高质量发展贡献世间力量。
1: 市融媒体中心组织开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党日活动，围绕树立

0: 以和践行政确政绩观，通过专题党课加重温入党誓词加行走的党课形式，引导新闻战线党员干部回答好政绩为谁而述，述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述政绩三个根本性问题。 在此次主题党日的特色实践环节，该中心组织中层及以上党员干部深入高新区企业，在产业一线感受实体经济的强劲脉搏，并将把现场汲取的奋进力量化作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鼓与呼的责任担当。 在市文化馆剧场第四届中国朝鲜族民间文化艺术团体联谊汇演，以“红心向党筑同心，意蕴延边聚知音”为主题，精彩上演。来自全国各地的25支艺术团体带来“感恩党歌颂祖国赞美幸福生活”的歌舞节目及朝鲜族非遗节目展演，生动呈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美美与共的文化图景。 在梨花小学一至六年级学生踊跃参与全校“童心向党，筑梦未来”主题合唱比赛。学生们唱响红色歌曲及校园正能量歌曲，用歌声表达对党、对祖国的热爱，展现新时代少年儿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 那这是我第一次和同学们一起在舞台上合唱，以后我要更加努力做一个新时代的好少年。和同学们一起排练的时光格外充实，我收获了快乐与成长，也变得更加自信，还懂得了团结协作的重要性。合唱是一门集体艺术，从反复排练到登台表演。 孩子们慢慢学会分工协作，彼此鼓励，集体观念和责任意识也在潜移默化中养成。红色的歌曲也能够传递正能量，浸润孩子们的心灵。日前，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编制及实施情况专题视察。 根据延吉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至2035年，我市中心城区共划定18个详细规划单元，目前铁南区域、公园区域等6个规划单元的详细规划及城市设计完成编制并获批，规划总面积为3.11平方千米，中心城区详细规划的覆盖率达46%，河北区域高新区等4个规划单元的详细规划及城市设计正在编制中，预计今年完成。届时，中心城区详细规划覆盖率将提升至62%。 视察组实地了解规划实施过程中相关工作特色亮点、具体项目推进等情况，听取副市长金文波介绍全市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与实施情况，并结合实地视察情况进行评议，从规划衔接、资源管控、实施监管等方面提出建设性意见建议。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金花表示，要坚持系统思维，突出规划的战略引领作用，建立健全跨部门协同机制，加快推进专项规划与详细规划的编制完善工作，着力构建从规划编制到实施监督的全周期管理闭环。 要贯彻集约节约理念，严格执行建设用地控制标准，深化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工作，积极推进农村闲置宅基地整治复垦，多措并举提升存量土地利用效率。要完善保障机制，进一步优化建设用地审批流程，压缩项目审批时限，建立健全规划执行情况常态化监督机制，加大对违法用地行为的查处力度，充分运用大数据。 据等现代技术手段提升监管效能，切实维护规划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0: 我市东部的复兴桥复兴街建设项目起点位于长白山路，终点位于人民路，全长约1419米。 其中，复兴桥长379米，宽37米；复兴街长1040米；复兴南街宽44米；复兴北街宽60米。目前项目已完成主体施工内容，并于7月1号开始试通车。 试通车期间，继续进行道路亮化和细节完善等附属设施施工。

0: 辆通行，限速每小时30公里。
1: 该项目跨布尔哈通河，将成为延吉市东部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改变沿东桥至长白山大桥之间约4公里段无桥梁连接的情况，从而进一步加大布尔哈通河南北两岸的联系，促进城市经济发展。
2: 日前，由省体育局主办、省社会体育管理中心承办、省健身气功协会、州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州体育中心协办的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社会组健身气功比赛暨吉林省健身气功站点联赛在我市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48支代表队、300余名健身气功。
3: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颂初心。
4: 声声鸿运，岁岁征途。大家好，这里是 FM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105载风雨兼程，一代代共产党员前赴后继，把初心刻进山河，把奉献留给百姓。焦裕禄便是其中永不褪色的榜样。上世纪60年代，兰考饱受风沙、盐碱、内涝三重灾害，百姓苦不堪言。党员焦裕禄主动扛起县委书记的重担，拖着晚期肝癌的身体，走遍全县120多个村庄。没有代步车，他徒步踏遍万亩盐碱滩，肝痛难忍时，就用硬物死死顶住腹部，依旧蹲在田里研究治沙、种抛桐的办法。他手握微薄工资，却全部接济困难群众。自家衣食简朴，从不占公家一分一毫。他带领百姓种下抛桐，如今成了守护兰考的焦桐。临终前，他唯一的愿望是再看一看兰考的绿树良田。什么是共产党员？是吃苦在前，享乐在后，是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自己。建党105周年，我们回望焦裕禄的故事，更要传承他扎根基层、无私奉献的精神，以己之力扛起时代使命。

0: 术初心。
1: 深深鸿运，岁岁征途。大家好，这里是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美军介入，越过三八线，轰炸我国东北边境，严重威胁中国国家安全。党中央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决策。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赴朝作战，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志愿军入朝后连续发动5次大规模战役，将敌军从鸭绿江打回三八线附近，奠定战争相持局面。1953年7月27号，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署，战争结束，朝鲜半岛至今未签订和平条约。抗美援朝战争捍卫新中国国家安全，粉碎美国侵略威胁，保障东北边境安全，极大提升新中国国际地位，打破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锻造了伟大抗美援朝精神，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英勇顽强，舍生忘死，不畏强敌。

0: 神迹，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山林它连万家，护林防火靠大家，宣传要常伴随，警钟长鸣常相随，防火它责任重，安全要牢记心中，全民参与护林防火，平平安安你我他，进入林区别带火，进山入林要检查，易燃物品不能有，小心火灾隐患凶，不点香别烧纸，文明祭祀放心中，野外用火拒绝它。

0: 领奖，责任意识才会强。上班是为了什么？
1: 因为热爱。
0: 热爱什么？
1: 热爱钱。
2: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0: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九一点四，了不起的上班路。
3: 北京时间的7:38，欢迎锁定 FM 91.4盐局综合广播，收听了不起的上班路。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韩福一。哎呀，马上就要到暑假了啊！前两天我相信很多的中学生、小学生朋友们哈，都已经经过了这个期末考试，那么放松心情的时候来了。这个暑期大家有没有旅行计划呢？我看到这个我的这个就是班级群里啊，很多的这个同学都开始写请假条，要出去旅行了。那我们来看看这一代年轻人都有哪些的旅行方式，还他们的旅行方式有没有变了？就是前几年我们就特别热衷于什么特种兵式的那种旅行，记得吗？就是周五下班直奔机场，凌晨落地，清晨排队，白天连刷景点，晚上再去赶下一站哈。三天就跑完2座城，一天走出3万步，朋友圈。

0: 叫做宝藏小城，也是期待你来打卡的。那为什么说我们延吉是宝藏的小城呢？因为我们这个温度啊真的是特别适宜的，因为我们现在是25度，放眼全国来看哈，我们这个温度跟南方的这个40度50度相比确实是宜居的。那今天的天气究竟如何呢？让途中的啊都不想走了，来就在长白山那一带就住下了哈，都不想到其他的地方了，然后也是从长白山转折到我们的延吉，然后来这里品美食，然后逛我们的民俗，其实这就是宝藏小城最大的一个魅力吧。接下来我们再来看风向，风向是东风，风级是3级转2级，接下来时间让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好，我们来看一下公园路东向西，从公园桥到西山街拥堵560米，延吉街北向东拥堵332米，缓行226米，昌盛街南向北长白山西路附近拥堵411米，健康路西向东从延吉街到申花街拥堵267米，长白山西路辅路西向东长白山西路附近拥堵93米，站前街辅路北向南天池路附近拥堵218米，站前街南向北从前进路到长白山西路拥堵75米，长白山路东向西从长白山西路到白玉胡同拥堵434米，长白山西路西向东从白新街附近拥堵了884米，缓行138米，长白山路南向北从站前街路到长白山西路拥堵69米。
1: 上班是为了什么？
2: 因为热爱。
1: 热爱什么？
2: 热爱钱。
3: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1: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0: 好，我们来关注延边州内的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家电以旧换新的补贴。补贴在哪儿呢？我们看它都有智能油烟机、智能灶具、智能净水器、健康监测设备，比如说血糖仪、血压仪、血氧仪、心电监测仪。我们看了一下补贴标准呢，是扣除各个环节优惠后呢最终售价的15%啊。我们看按照这个吉林省商务厅关于进一步扩为吉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自助补贴类的通知，满足消费者需求，扩为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补贴品类。具体情况我们刚刚说了以上几类，那补贴标准为产品扣除各个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的15%，每人每类可以补贴一件，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有能效啊有水标值的这个产品需为中国能效或水标识1级。我们看时间是从7月1号啊，具体时间是以云闪付 APP 领券的页面展示的新增品类补贴券为标准。那我们刚刚说规则啊和我刚刚说的是一致的，希望大家如果有购买这种血糖仪、血压仪、血氧仪、心电监测仪，还有智能灶具、油烟机啊、净水器、健康设备的，都可以领取补贴啦。好，我们再来关注7月至10月，泉州市场监管体系开展了市监护航畅游一下的专项行动，围绕包括了吃住行游购娱一全链条的强化监管，护航东北超、延超赛事，切实保障游客消费安心，玩得舒心，维权省心。就是筑牢我们设旅的食品安全防线，守牢设旅特种设备的安全底线，严查设旅价格的违法行为，严厉打击设旅计量违法行为，强化设旅商品质量监管，为规范呢设旅广告的监管，打造旅游放心的一个消费环境。同时我们的1235设旅投诉绿色通道呢也推广线上快速和解哈，工单24小时，一体能够满足市民休闲放松、游客休整拍照的多元化元素。那据吉林省城投兴建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王小博介绍，那当前正在全力推进消防系统的调试、景观灯光的布置、周围环境整治等收尾工作，以确保工程按期交付。十 让市场技术完善城市功能，改善市容环境的民生工程也是激活文旅消费、赋能城市发展的亮点。

工程，那么该项目必然会成为展示延吉风貌、彰显地域特色的窗口，也为延吉的经济繁荣、民生提质、文旅融合发展持续注入久久的动力。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延边的新闻。7月9号至12号，商务部2026年中华美食会系列餐饮促消费活动2026中国延吉烧烤美食嘉年华将在延吉1978文创园广场正式启幕。活动也汇聚了全国餐饮头部品牌、行业权威专家、本土特色商户、文旅行业大咖等共商发展大计。我们看到这个中华美食会系列这个餐饮促消费的行动哈，那我们看到具体位置是在1978文创园，我们能够看到这个全国的烧烤市场规模已经突破2680亿元，门店也超过40万家，5年复合增长率是7.2%，烧烤已经成为承载大众烟火社交、激活夜间消费、带动县域经济的优势赛道。本次活动也立足了延吉民俗特色的饮食资源，贯彻了国家的政策哈，我们跳出单一的美食市集的传统模式，创新构建了一节一赛一展两会一考察的多维行动，打通食材、种养、加工生产、餐饮终端、文旅体验的全链条，以一串烧烤串联产业韧性。食宿约这种兄弟同心的这种情感哈，真的是以足球为媒，山海为证哈。我们都说兄弟同心，其利断金，正是这种强强联手哈，一场这个酣畅淋漓的比赛，我们就能够增加我们这种血脉相连的这种情谊。每一场比赛就是能够感受到当地独特的这种魅力哈，在延边就是咱们朝鲜族民俗文化，然后在其他各地来到我们这儿，当我们延边是主客场的时候，又能够感受其他地方的这种特色的一个表演，其实确实是每个地方的历史底蕴还有精神力量都会充实着我们身边的这种文化精神。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则这个远离陌生 APP 的一个消息哈，是延吉公安防诈的紧急预警，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条。那近日市民吴先生在观看短视频的时候，刷到了一条宣称投资稳赚不赔的股票推广软件视频，他又添加了这个视频博主的联系方式，通过对方发来的专属链接下载了一款非正规的小众股票投资 APP 并注册会员了。他就长期观看平台内所谓的专业股票大师的直播授课，在直播间大师啊分析诱导下，吴先生先后2次向平台账户充值，金额分别为2万元、5万元。待他准备提取账户资金的时候，才发现这个通道早就关闭了，无法操作，累计被骗人民币7万元。其实我们早就说过了哈，骗子往往就会深藏在各类的短视频直播间，刻意将自己包装成为资深的股票导师、专业的棋盘操手，或者是手握股市内幕消息的业内人士哈，以免费股票教学的课程，还有精准行情的预测、保本稳收增益，还有高额投资回报为噱头，引导我们的普通股民上当受骗。他们先是通过直播讲课，然后分享选股之连，要么就以收取退款手续费为名进行2次诈骗，最终会使这个受害人受到重大的财产损失。所以就是一定要切勿轻信内幕的推荐股稳赚高收益等说辞哈，也谨慎加入各类这个推荐股的社群，理财软件只有从官方应用市场下载，不点击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不扫不明的二维码。凡是承诺炒股零风险、保本获利、提现需要缴纳解冻金、保证金、流水费用的，一律视为诈骗。如果不慎被骗，或者是遇可疑情形哈，请注意保存证据，及时报警。越早报案，越有利于实现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被骗钱款，最大程度的减少我们的财产损失。好了，上一时段的了不起的上班路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再回来。

0: 一首红歌，一段峥嵘岁月。FM 91.4年级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
1: 烽烟滚滚，
2: 声声鸿运，岁岁征途。大家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其实我们现在生活的并不是一个和平的年代，只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是因为有这样一群最可爱的人，用青春和热血守护着我们的国家，守护着这个国家的人民。1950年的长津湖战役中，零下40度极寒暴雪里，志愿军129名官兵奉命潜伏阻击，战士衣着单薄，趴在冰封雪地昼夜坚守，粮食早已断绝，只能啃冻硬的土豆，严寒刺骨，手脚全部冻僵，却无一人挪动，无一人暴露。战斗打响时，全连官兵以全员冻僵牺牲，却依旧保持冲锋瞄准的姿态，化作震撼世界的冰。